0: Well, to help small businesses compete and win by drawing from Adobe's pro designs and tools. So you get amazing quality. Adobe software has been around forever, but now with AI, it's faster and easier to do things like resize an asset for every channel that you're on, make a flyer for your summer sale, or create and schedule social posts to reach your customers where they are, be it TikTok, Instagram, YouTube, and so on. There are also integrations that help small businesses track how their content is performing, right? You know the expression, ignorance is bliss? I disagree. When it comes to small businesses, data is bliss. You need to know what's performing and what's not. Simply visit adobe.com/express. And again, it's free. Thank you one more time to Norton and Visa, my partners on this program, as well as a special shout out to SanDisk. Speaking of protection with their amazing storage solutions, I hope you all have a fantastic rest of your 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up with you next time for another new episode of Tech It Out. Bye-bye for now.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I'm Dr. Anthony Lizowitz,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more than a billion people live in informal settlements. These unplanned areas are often densely packed and lack municipal services.
3: They're often in low-lying areas that are prone to flooding. They have generally poor drainage, unsafe water, and all of these problems are exacerbated by often a lack of sanitation.
2: That's Diego Ramirez Levering of Monash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He says when it rains, stormwater can mix with wastewater and flow into streets and homes. In many areas, the problem is getting worse as climate change brings more heavy downpours.
3: So in a way, climate issues become health issues,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those two is really quite dangerous.
2: So to help, he's part of a global initiative that'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in a dozen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 and Fiji. They've installed private toilets, stormwater drains, septic tanks, and artificial wetlands that help filter water pollutants. And now they're studying how the changes affect the health of young kids, who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illness from water contamination. So the team hopes to build climate resilience and improve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all at the same time.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4: NBC News Radio, I'm Jim Rupp. President Trump back in Washington, D.C. after a high-stakes summi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Beijing. The trip underscored stronger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critics say there are not many details coming out on major issues facing the superpowers. Trump says Xi raised the issue of Taiwan, but Trump would only tell reporters he'll be making a decision about selling arms to Taiwan. The Supreme Court's refusing the Virginia Democrats' efforts to revive a congressional map that was expected to net the party more seat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map was approved by Virginia voters earlier this year, but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later struck it down on technical grounds. Today, the Supreme Court upheld that decision, leaving Virginia's old congressional map in place for this year's midterms. Efforts to end the U.S.-Iran war have taken another step backwards.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first sentence of Iran's latest peace proposal was unacceptable, and he indicated he didn't read the rest. Trump said Iran has reversed course on scaling back its nuclear program. Trump previously said the ceasefire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was already on life support. Colorado Governor Jared Polis is commuting the sentence of former Mesa County Clerk Tina Peters. Democrats are unhappy with the move, including Secretary of State Jenna Griswold.
5: We condemn Governor Polis's clemency grant. It is a gross injustice to our elections, election workers, and democracy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The dark day for democracy.
4: In 2024, Peters was sentenced to 9 years in state prison for tampering with election equipment after the 2020 election. Peters will be released from prison June 1st. Washington, D.C. will reportedly look to set a new record with its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Axios reports Freedom 250 will attempt to break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for the world's biggest fireworks show this 4th of July.
6: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7: It's the Matt McNeil Show, Tuesday and Thursdays at 5 p.m. and overnights at 2 a.m. on 1150 a.m. KKNW. I sort through the stunning level of unbelievable ineptitude coming from Sleepy McOrange Cankle, his sideshow of freaks, leeches, and substance abusers, and the mind-numbing stupidity that haunts our news feeds. We also take time to make sure we point out that Trump is hurting all of us right now, so stay informed and stay vigilant. Consider me documentation for the eventual trials at the Hague. It's the Matt McNeil Show, afternoon drives and overnights right here on 1150 a.m. KKNW.
8: Hi, it's comedian Darren Streblo. Do you have any weird friends? All my friends are weird. But then again, they're all comedians. And not only that, they're all clean comedians. Join me and my unusual friends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7 a.m.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for the nation's premier clean comedy talk show, the Darren Streblo Comedy Show.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and we've got your dose. Sunday mornings at 7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15: 我是主持人 Mia。
14: 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西雅图海鹰队揭幕战对手范围再缩小。西雅图海鹰队新赛季揭幕战对手逐渐浮出水面。随着 NFL 最新赛程信息公布，潜在对手名单进一步缩减，目前仅剩四支球队仍有可能在揭幕战中对战海鹰。联盟周一宣布，达拉斯 Cowboys 将在首赛季首个周日晚间对阵 New York Giants， 这意味着两支球队将不再是海鹰揭幕战的对手候选。两队原本都在海鹰2026赛季主场赛程之中。此前联盟已确认，海鹰将于9月9号周三在主场 Lumen Field 打响2026赛季揭幕战。当晚球队还将举行仪式，升起今年2月超级碗夺冠的冠军旗帜。此外， San Francisco 49人与 Los Angeles Rams 也被排除在外，两队将参加 NFL 历史上首场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常规赛。 Kansas City Chiefs 肯萨斯酋长队同样基本无缘。球队老板在今年3月已表示，由于四分卫帕特里克正在从膝伤中恢复，联盟大概率不会安排他们参加西雅图的揭幕战。目前仍有可能成为海鹰队揭幕战对手的球队只剩四支，芝加哥熊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洛杉矶闪电队和亚利桑那红雀队。从话题性来看，外界普遍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熊队或爱国者队。熊队在上赛季打入国联分区赛，年轻四分卫卡布莱·威廉姆斯表现亮眼，被视为新星崛起。而若对阵爱国者，则将上演超级碗重赛，同样具备关注度。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联盟可能会避免安排爱国者，以免相关争议话题分散揭幕战焦点。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NFL 将于本周四下午5点正式公布2026年赛季完整赛程。与此同时，海鹰是否参加本赛季国际赛也将在本周明朗。联盟将于周三早间公布9场海外比赛对阵情况，目前海鹰仍有可能参加两场比赛之一，一是对战华盛顿队在伦敦托特纳姆次热刺球场举行的比赛， 预计在10月。20与49人队在墨西哥城的对决预计11月。值得一提的是，海鹰此前曾两次参加 NFL 海外系列赛，2018年在伦敦击败奥克兰突击者，以及2022年在慕尼黑不敌坦帕湾海盗队。好，在 NFL 的商业体系里，赛程公布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安排，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内容发布。对很多球队而言，揭幕战只是新赛季的开始，但对于像西雅图海鹰队这样刚刚夺得超级碗冠军的球队来说，揭幕战本身就是一场全国级别的展示。冠军旗帜升起，黄金时段联播，联盟集中关注，这些元素决定了对手的选择从来都不只是随机的安排，而是联盟整体叙事的一部分。目前海鹰揭幕战对手已经缩减至四支球队，芝加哥熊队、英格兰爱国者队、洛杉矶闪电队和亚利桑那红雀队。这个名单本身其实已经透露出 NFL 在平衡竞技、市场与故事上的逻辑。最明显的是芝加哥熊队与英格兰爱国者队的话题优势。熊队拥有年轻的四分卫卡莱布·威廉姆斯，这类新生代明星一直是联盟重点塑造的对象。 NFL 过去几年越来越依赖明星四分卫驱动流量的模式，而威廉姆斯被视为下一代的门面候选人之一。如果联盟安排他在揭幕战对阵卫冕冠军，本质上也是在制造一种新时代挑战旧王朝的叙事。这类比赛即便结果普通，也天然具备讨论热度。不过报道中提到联盟可能会避免爱国者队，也是很有意思的观察。这说明如今 NFL 在安排焦点比赛时，已经不仅考虑竞技与收视，还越来越在意舆论环境。在过去几年，联盟在处理争议话题时明显更加谨慎，尤其是那些可能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迅速偏离体育本身的内容。换句话说，揭幕战不仅要有热度，还要可控。相比之下，洛杉矶闪电队和亚利桑那红雀队显得更像功能性选择。洛杉矶闪电队具有一定市场价值，也有明星球员，但整体叙事张力不足。亚利桑那红雀队则更接近传统分区对手。如果最终选择其中之一，意味着联盟可能更强调比赛本身，而不是额外的故事包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择谁当揭幕战对手的讨论本身就是 NFL 商业化成熟的体现。很多职业联赛的赛程公布只是信息更新，但 NFL 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内容周期。从谁会成为对手，到会不会安排国际赛，再到黄金时段安排，每一步都能制造持续数周的话题热度。赛季甚至还没开始，联盟已经在提前消耗观众的注意力。而海鹰队如今所处的位置，也让他们成为联盟当前最重要的品牌资产之一。如今在二月夺冠之后，球队已经不只是西雅图本地球队，而是整个联盟新赛季营销的重要核心。揭幕战安排在 Lumen Field 并举行升旗仪式，本身就意味着 NFL 希望用冠军气氛开启新赛季。冠军旗帜升起的那一刻意味着荣耀，这也意味着新的压力开始。 NFL 历史上最难的一件事从来都不只是夺冠，而是卫冕。联盟本身就设计成鼓励竞争平衡，而成为冠军队后，你面对的不只是更强的对手，还有更高的期待、更密集的媒体叙事以及更复杂的商业安排。因此谁来作为对手，这是联盟精心设计的一部分。 NFL 最擅长做的就是把这种压力包装成一场全国直播的故事。那么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期待新赛季的来临。
15: 好的，感谢古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第二条新闻。致命蜂类入侵，华州发现食蜂杀手。一只潜在威胁本地生态的入侵昆虫近日在温哥华港被发现，引发州农业部门的高度关注。据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发布的消息，这只昆虫呢于4月30日在一艘货船进行例行物检查时被发现。检查员拍下照片后已当场将其消灭。 经专家鉴定为黄腿胡蜂。随后，工作人员对船只及周边区域展开排查，目前尚未发现更多个体，但已设置诱捕装置作为预防措施。虽然这并非此前引发恐慌的杀人蜂及北方巨型胡蜂，但这种体型较小的黄腿胡蜂呢，同样具有破坏性。它原产于亚洲，已在欧洲迅速扩散，对当地养蜂业造成严重冲击。数据显示，由于其大量捕食蜜蜂，部分地区蜂群的数量和蜂蜜的产量下降高达30%。这种胡蜂最早于2023年在美国佐治亚州被发现，随后扩散至南卡罗来纳州。当地呢，目前正全力进行根除工作。与曾在2019年入侵华州，并于2024年被宣布彻底清除的北方巨型胡蜂不同，黄腿胡蜂的体长约 0.75 至1英寸，腿部下半段呈黄色，腹部第四节带有黄橙色的标志。它们通常呢在树枝等户外位置筑巢，巢体呈纸状结构，规模可达数千只工蜂。农业部门呢呼吁温哥华及周边地区居民提高警惕，如发现疑似黄腿胡蜂，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拍照记录，并尽可能收集样本，同时呢可以放入冷冻保存，随后呢通过官网或邮箱上报。我们希望这只是一次偶然的港口拦截事件，但鉴于这种胡蜂呢对蜜蜂的潜在威胁极大，我们需要公众保持高度警觉，该部门的害虫项目负责人表示。此前成功清除北方巨型胡蜂，公众的参与至关重要，这次同样如此。目前呢，相关部门仍在持续检测，防止该物种在华盛顿州扩散。那么过去几年里呢，华盛顿州已经经历过一次关于入侵胡蜂的公共记忆。2019年杀人蜂，也就是北方巨型胡蜂，它的出现呢曾经引发了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呢，州政府耗费数年时间进行追踪与根除，并最终在2024年宣布清除成功。因此呢，当另一种来自亚洲，同样以蜜蜂作为主要猎物的黄腿胡蜂再次出现在温哥华港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很自然的会是警惕。不过呢，这次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会不会出现恐怖攻击性昆虫的这种戏剧化的一种想象，而是它所揭示出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问题。全球贸易、生态系统与农业安全之间的脆弱连接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割舍。这只黄腿胡蜂呢，它是在一艘货船的例行谷检查中被发现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恰恰说明现代入侵物种传播的典型路径并不是自然扩散，而是全球物流网络。港口、货柜、木材、农产品，这些高频跨流、跨境流动的一些商业环节呢，为外来物种它提供了一个极高效率的一个大便乘车的一个机会。它们不需要大规模的迁徙，只需要一次偶然的附着，就可能进入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而华盛顿州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到这种风险影响的地区。作为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与农业州，这里既有频繁的国际货运流量，也拥有依赖授粉系统的农业产业。从苹果、樱桃到蓝莓，华州大量经济作物都与蜜蜂的授粉密切相关。因此呢，任何可能冲击蜜蜂生态的外来物种都会被农业部门高度重视。那么黄腿胡蜂的它的危险性呢，其实并不在于它对人类的直接攻击，而在于它对蜜蜂群体的系统性捕食。与普通的黄蜂不同呢，这种胡蜂呢，它会持续盘旋在蜂巢附近，专门捕杀进出蜂巢的工蜂。一旦数量扩张，它们会迅速削弱整个蜂群的运作能力。欧洲部分地区的蜂蜜产量下降高达 30%， 并不是因为胡蜂吃掉了很多蜂蜜，而是因为蜜蜂数量本身遭到严重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农业部门会如此迅速启动监测与诱捕措施，因为对于入侵物种而言呢，最关键的窗口永远是刚刚出现的时候，一旦形成稳定的繁殖群体，治理的难度会呈指数级上升。北方巨型胡蜂呢，之所以最终能够被清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现时间较早，并且采取了极高强度的追踪行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呢，工作人员目前只发现了一只个体，没有发现巢穴或者是更多的群体。这意味着它有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港口输入，而非已经建立本地的种群。农业部门显然也希望如此，因此官方的措辞呢仍然相对的谨慎。 但问题在于呢，入侵物种治理最困难的一点恰恰是不确定性。你很难知道发现的一只是唯一的一只，还是已经扩散但尚未被发现的第一只。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如此强调公众参与。过去在北方巨型虎峰清除的行动中呢，大量的线索其实来自于居民拍照与报告。现代生态治理已经越来越依赖这种全民监测的模式，因为专业部门不可能实时覆盖所有的区域，尤其在对于会在树枝啊、屋檐等普通环境筑巢的虎峰而言，社区居民往往是最早发现异常的人。不过呢，这种公众参与呢，也伴随着一种风险，过度恐慌与误判。此前杀人蜂事件的期间呢，美国曾出现大量将普通黄蜂、蜜蜂甚至是无害的昆虫误认为目标物种的情况。社交媒体放大效应之下，发现可疑昆虫很容易演变成情绪化传播。因此呢，农园部门这次特别强调拍照、样本保存与专业鉴定，而不是自行处理，也是在试图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那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黄腿虎蜂的事件呢，其实是全球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共同改变了物种扩散的速度。许多原本只存在于特定区域的昆虫、植物与病原体开始突破地理限制。某种程度上，现代港口已经不仅仅是货物流通的节点，也成为生态风险的输入点。而这类风险之所以复杂呢，在于它往往不会立刻表现为灾难，最初可能只是一只昆虫、一只植物或者是一片局部区域的异常变化。但如果早期没有被识别和控制，他们可能在几年后彻底改变本地生态结构。许多国家面临入侵物种时都经历类似的过程，一开始被低估，后来治理的成本远高于预期。那么对于华州而言呢，蜜蜂的问题本身已经足够敏感。近年来美国范围内都在讨论蜂群数量下降与授粉系统脆弱性，农药、栖息地的变化、疾病与气候波动已经让蜜蜂呢面临一个长期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再出现新的捕食性的物种，自然会引发更高的警觉。那么与此同时呢，政府这次的反应也说明，华州在经历杀人蜂事件之后呢，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快速响应机制，从港口调查、专家的鉴定到一个诱捕的布设，整个流程呢明显比几年前更加的迅速。这种经验的积累呢，它本身就是上一轮危机留下的治理成果。那么目前来看呢，这起事件还处于预防阶段，远没有发展到生态危机的程度。但它再次提醒人们，在一个全球高度连接的时代，地方生态系统其实比想象中更加开放与脆弱。港口不仅输入商品，也可能输入风险。而现代城市与农业体系看似稳定，却往往依赖于许多不被注意的小型的生态环节。那么这件事情也在提醒着人们，很多真正长期性的风险最开始出现时往往都只是一个很小的信号。现在呢，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17: 餐饮、
18: 娱乐、
17: 招聘、
18: 交友、
17: 买房、
18: 投资、
17: 演出，
1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是最近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条新闻，华大学生的遇刺案的进展，嫌疑人目前是自首已经被捕。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一名19岁的学生遇刺身亡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西雅图警方证实，涉嫌此案的男子已主动向警方自首，并被正式拘捕。据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SPD 的通报，31岁的嫌疑人克里斯托弗·利希于周三晚约10:20向 Bellevue Police Department 自首。随后，他接受了西雅图警方凶杀案调查人员的讯问，并被移送至金县监狱。 目前已涉嫌谋杀罪接受调查。警方透露，该嫌疑人此次是在家人的劝说下主动投案。不过，截至目前，案件的作案动机仍不清楚，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案件发生了什么。案件发生在5月10号周日，地点位于公寓内，在 UV 附近的一个公寓内。该处为华盛顿大学的校外学生宿舍，受害者为一名19岁的跨性别女性学生，在公寓洗衣房内遭刺杀身亡。案发后，警方曾公布监控画面，显示出嫌疑人出现在案发地点附近。画面中，该男子为浅肤色黑人，身材瘦削，留有山羊胡，案发时身穿深蓝色拉链外套，带有白色标志，以及穿着白色衬衫。这起案件在校园内外引发强烈轰动，尤其由于受害者为跨性别群体成员，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不少学生表示，案发后在校园及周边区域均感到不安。一名学生表示，现在在校园附近活动确实会有恐惧感，但大家也更需要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和学生自发在公寓外摆放鲜花与纪念物，悼念遇害学生，表达哀思。目前，警方仍在持续调查案件细节，更多的信息有待公布。我们刚才看到了，是一名19岁大学生在学生宿舍洗衣房内被刺身亡。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从目前信息来看呢，警方尚未公布明确的作案动机，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在涉及跨性别受害者的案件中，公众往往会立刻联想到仇恨犯罪的可能性，而执法机构通常会更加谨慎，避免在证据不足时提前定性。警方目前的表态实际上是在刻意的维持调查空间，既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也避免过早的形成结论。但无论最终动机是什么，这起案件已经在校园与社区中引发了明显的安全焦虑。原因不仅是案件本身的暴力程度，更在于案发地点。洗衣房是学生中最普通、最日常的公共空间之一，它不像深夜街头或偏僻区域那样天然带有风险感，而是属于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这种场景中的暴力会特别强烈地破坏人们对于校园应当安全的基本认知。华大长期以来被视为西雅图相对安全、开放且多元的校园环境之一，但近年来，美国大学普遍面临一个现实：校园与城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Nordheim Court 属于校外学生宿舍，这意味着它既与校园体系有关，又同时暴露在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之中。很多高校在扩张住宿资源时都 increasingly 依赖这种半校园化的模式，但其安全管理难度也明显高于传统的封闭宿舍。案件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点是嫌疑人的自首过程，警方明确提到是在家人的劝说下主动投案，这种细节通常不会被执法部门随意强调，因为它本身具有某种社会含义，说明案件并非典型的长期潜逃或高组织性的犯罪，而更像是一起在事发后迅速进入现实压力与心理崩溃状态的个体行为。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中，家人劝说自首经常意味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背景。一方面，它可能反映出了嫌疑人并未切断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亲属在案件后被迫承担某种道德与现实责任。很多时候，重大案件发生后，真正被迅速卷入震荡中的不仅仅是受害者的家庭，也包括了嫌疑人的家庭。不过，自首并不会自动减轻案件的严重性，嫌疑人目前仍以涉嫌谋杀接受调查，而案件的真正关键将在于后续的证据与动机的认定。尤其是在校园案件中，警方与警方往往会非常的谨慎，因为这类案件天然具有高度的公众关注度。我们再来说说跨性别身份带来的社会敏感性，这同样也会使案件承受额外的压力。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围绕跨性别群体的公共讨论持续高度的政治化， 从立法争议到社交媒体冲突，相关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个体的身份本身。因此，一旦跨性别人士成为暴力案件的受害者，案件很容易迅速被放大到更大的社会语境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会在案件后强调团结。这种表态其实并不仅仅是安慰，而是一种对于不安全感的回应。因为当少数群体成员成为受害者时，恐惧往往具有扩散的一个效应。即便警方尚未确认案件是否具有针对性，相关群体仍然会自然地感受到额外压力。与此同时，这种情绪也反映了美国大学校园至今的一个变化。在过去，大学经常被视为相对独立于外部社会矛盾的空间，但事到如今，校园越来越像社会现实的缩影。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社会分裂、安全焦虑，这些问题现在都直接地进入到了校园的内部。学生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学生压力，而是越来越复杂的现实环境。从案件本身来看，目前公开信息非常有限。警方此前公布的监控视频呢，并详细描述的嫌疑人的外貌与衣着，这也说明案件侦办上很大程度依赖公共协助与监控追踪。在现在城市的刑侦中，这种方式已经成为标准流程。监控系统、公众线索、媒体传播共同构成了快速识别嫌疑人的机制。但即便嫌疑人已经落网，案件带来的心理影响并不会立即消失。尤其是在学生宿舍环境中，人们对于空间安全的感知高度依赖熟悉感。一旦某个公共区域发生致命的暴力事件，学生对整个社会空间的认知都会改变。洗衣房、电梯、停车场，这些原本普通的地方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持续带有不安全感。校园内的纪念活动同样值得注意，鲜花、留言与临时悼念点已经成为美国校园面对突发死亡事件时的一种集体表达方式。它不仅仅是哀悼，也是一种重新确认社区联系的方法。在面对随机性与无法解释的暴力时，人们往往会通过这种公共纪念来恢复某种秩序感。而案件真正令人沉痛的地方，也许恰恰在于受害者的年龄。19岁意味着一种刚刚开始的人生阶段，大学本应该是建立独立身份、探索未来的方向的时机，而案件却让这种可能性突然终止。无论案件最终动机如何，这种未来被中断的感受都会让案件在公众层面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而在跨性别议题已经高度敏感的今天，学校要如何回应此类的案件也会受到额外的关注。学生不仅期待案件被侦破，更期待校方能对安全感、支持系统与社区氛围做出回应。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很多关键问题尚无答案。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否认识，案件是否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冲突如何发生，这些都会影响案件的最终定性。但在答案出现之前，一个现实已经非常清楚，这起案件不仅仅改变了一个家庭，也改变了很多学生对于校园空间的感受。而这种变化往往会比新闻标题停留的更久，所以那么本台消息也会继续报道相关的事件，一旦有最新消息，请关注本电台、本频道，本频道将持续为您播追踪并报道。
15: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餐厅员工遭枪杀案，嫌疑人自首。西雅图呢，一起餐厅的员工枪杀案有最新进展。20岁的嫌疑人 Lucas Logan 于周一在律师陪同下向警方自首。但其辩护律师称，案件属于正当防卫，与警方所称的冷血谋杀说法存在明显分歧。根据警方的调查呢，遇害者为餐厅员工库萨·马尔加加萨，熟人称其为 Q， 案发地点为位于西雅图北部的 Groger Guys 酒吧餐厅。调查人员表示，这起致命枪击发生在周六的凌晨，该餐厅已经结束营业。警方称，马尔加萨呢于凌晨约1:30关店后，前往 Aurora 大道附近一家水烟馆，并在那里结识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随后呢，三人于凌晨5:25左右返回 Groger Guys 餐厅。 尽管当时餐厅已经关闭，但由于工作职责，马尔加萨持有店内的钥匙得以进入。监控视频显示呢，三人在店内停留约一小时，期间氛围呢起初是较为良友好的，并有饮酒行为。至早上6:40左右，视频显示马尔加萨与罗根在走向出口时发生争执。根据检方说法呢，当时马尔加萨试图用钥匙打开门时，罗根突然掏出手枪，从背后对其头部开枪致命。受害人被发现时手中握指的是钥匙而不是武器。检察官在庭审中表示，并称此案属于冷血谋杀。然而呢，辩护律师皮特·马佐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表示，罗根当时感到自己和同行女子被困在店内，对方不愿让他们离开。律师称，两人试图和平离开时发现门被锁上，而马尔加萨呢，当时正将罗根带往后方的房间发生争执。在此情景下，罗根出于自我保护及保护他人而开枪。辩方还表示呢，罗根在案发当天曾试图主动联系警方自首，但未能及时获得回应，直至周一才正式向警方报道，并愿意配合调查查重现场的一个经过。在周二与 King Country District Court 举办的一个听证会上，法官最终批准检方提出的$200万保释金的请求。目前呢，检方正进一步审查案件，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正式提出指控。警方表示呢，案中涉及的女性并未参与枪击，也并未直接目击案事发过程。她在事发后通过私人律师协助主动联系警方。案发后呢，受害者的亲友及顾客陆续前往餐厅门口悼念，摆放鲜花、蜡烛和留言，形成临时纪念点，悼念这位深受喜爱的员工。目前呢，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么这起发生在西雅图北部酒吧餐厅的枪击案，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宗普通的凶杀调查。随着嫌疑人自首，辩方提出正当防卫的说法，案件呢迅速进入一种典型而复杂的美国司法语境。同一段监控录像，同一个现场事实，却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法律叙事。检方呢将其描述为冷血谋杀，而辩方则强调被困环境中的自我保护。两种说法之间的差距并不只是措辞强烈程度的不同，而是对案件核心逻辑的根本性争夺。最终呢，案件的关键已经不仅是谁开个枪，而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呢，这几整个事件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时间线。案发时间接近凌晨的6:30，地点呢是已经停止营业的餐厅的内部。受害者作为员工，因持有钥匙而能够进入店内。这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空间控制权，而嫌疑人与同行女子则是在酒吧、水烟馆和持续饮酒之后被带回这一私人营业空间。这样的情景本身就带有高度封闭性。也正因为如此，案件会变得极其依赖细节。监控视频显示，三人最初相处气氛友好，但在离开时发生争执。检方强调，受害人手里拿的是钥匙而非武器，并非嫌疑人是从背后开枪的。这种描述的目的呢很明确，他试图削弱即时威胁的合理性。如果一个人正在开门，而另一个人突然从后方射击，那么正当防卫的成立空间会大幅减小。但辩方的叙事则完全不同，律师强调两人无法离开，门被锁住，受害人试图将嫌疑人带往后方空间，并且罗格认为自己与同行女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正当防卫的成立并不一定要求对方持有武器，而更取决于被告是否合理相信自己面临严重的伤害风险。因此，辩方真正争取的并不是证明枪击本身不存在，而是证明当时的恐惧与判断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这也是美国刑事案件中最容易引发公众分裂的一类情形，因为它往往不存在一个绝对清晰的瞬间。监控可以记录动作，却未必能完整呈现心理状态。语言冲突、空间压迫感、情绪升级，这些决定性因素很多时候并不会完整留存在影像里。那么与此同时呢，案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嫌疑人并没有长期潜逃，而是在律师陪同下主动自首。辩方特别强调，罗根曾试图在案发当天联系警方，只是没有及时成功。这种行为呢，显然是在试图建立一种非典型凶手的形象，即并非有计划逃避责任，而是认为自己行为具有合理性，因此愿意配合调查。在法庭策略上，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主动自首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与法官对于被告危险性的判断。虽然法官最终仍批准了200万美元的高额保释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定性已经完成，而更多体现出案件本身的严重程度与潜在风险。那么从社会层面来看呢，这类案件之所以特别敏感，在于它发生在一个高度日常化的场景之中。 Groger Guys 并不是地下场所，而是一家普通社区酒吧餐厅，受害者是名员工，被熟人称作 Q。 案发后，顾客与朋友自发前往悼念。这种社区性很重要，因为它让案件不只是警方通报中的一宗命案，而变成真实社交网络中的断裂。那么与此同时呢，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美国社会中枪支与冲突之间极短的一个升级路径。争执、情绪对立、空间封闭，在很多国家可能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但在枪支高度认可的环境中呢，几秒钟之内就可能转向致命结果。无论最终是否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冲突一旦进入枪支介入阶段，几乎没有缓冲的空间。而这也是美国司法体系在处理枪击案件时长期面临的困难。法律需要区分谋杀与防卫，但现实中的冲突呢，往往升级变得极其的混乱。很多案件呢，最终争论的不是谁开枪，而是谁更有理由害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警方表示同性女子呢，她并没有参与枪击，也并未直接目击过程，这意味着整个案件它很可能缺乏真正完整的第三方供词。于是监控视频、现场物证与双方事后的陈述将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对于检方而言，他们必须证明 Logan 的行为超出了合理防卫的范围，而对于辩方而言，则需要让陪审团相信在那个封闭的空间当中，他确实感受到了现实的威胁。而在本案中呢，非常微妙的一点在于，即使辩方成立部分论点，也并未意味着社会层面的认同，因为法律上的合理与公众情感上的接受并不总是一回事。一个年轻餐厅员工呢，在工作场所附近中枪身亡，本身就很容易引发社区同情。而悼念现场的鲜花与蜡烛其实已经说明，很多人首先看到的是生命的突然终结，而不是复杂的法律变轨。那么与此同时呢，这起案件也在提醒着人们，夜间服务行业长期处于某种高风险的环境之中，酒吧、餐厅、水烟馆这些场所天然伴随着深夜营业、酒精、陌生人社交与情绪波动，很多员工实际上承担着远超普通服务业的安全压力，但这种风险往往被视为行业日常。案件呢，接下来会进入更深入的一个司法程序，检方是否正式起诉、具体罪名如何界定、正当防卫主张能否成立，都还有待法庭决定。但无论最终法律结果如何，一个现实已经无法改变，一场原本普通的夜晚社交最终以一名年轻员工的死亡结束，而这也许正是整起案件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 餐饮、
21: 娱乐、
20: 招聘、
21: 交友、
20: 买房、
21: 投资、
20: 演出，
2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接着聊下一条新闻，星巴克再裁员， 西雅图总部有61人被裁，中组正在持续推进。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巨头星巴克正在继续推进组织精简。根据华盛顿州就业安全部门近日收到的一份 warning 通知，公司将在其西雅图企业总部裁员61人。通知显示，此次裁员源于公司对技术部门的重组，涉及位于索地区的 Alta Avenue 的 Starbucks Support Center。首轮裁员预计将于6月20号开始，所有裁员将在8月28号前完成，且全部为永久性裁员。受影响的员工均未加入工会，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资历顶替保留岗位。此次裁员是星巴克近年来一系列调整措施的延续。今年3月，公司宣布将在美国东南部扩张业务，并计划于年内在纳什维尔塔设立新的企业办公室。不过，公司发言人强调，西雅图仍将是其北美及全球支持总部。与此同时，西雅图的本地业务也经历了多项收缩。2025年9月，星巴克关闭了位于 Capitol Hill 运营了近11年的 Seattle Reserve Roastery。这家占地约 1.5 万平方英尺的门店，原为翻修后的1920年代汽车展厅，曾以沉浸式的咖啡体验著称，同时也是员工抗议薪资、工时与工作条件的重灾区。此外，公司还关闭了位于 SoDo 的另一家 Reserve 门店。同月，星巴克在北美范围内关闭了约 1% 的门店，总数从18434家减少至18300家，数百家门店停业，相关岗位被裁员。紧接着，在2025年10月，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100名企业员工，其中超过900人位于西雅图以及肯特地区。一系列的调整举措表明，星巴克正通过组织重组与业务优化来应对当前的市场环境，同时也给其总部所在城市西雅图持续带来冲击。在西雅图，很少有企业能像星巴克一样与城市形象如此深度绑定。从派克市场的第一家门店到遍布市中心的绿色标志，这家公司长期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品牌，更像是一种城市身份的延伸。因此，当星巴克再次宣布在西雅图总部裁员并持续推进重组时，这种消息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61个岗位减少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长期信号。这家曾经代表扩张与稳定的企业，如今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规模、结构与重心。从数字上看，61人并不算一个巨大的规模。相比科技行业过去动辄数千人的裁员，这甚至可以被视为一次小范围调整。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星巴克近年来收缩与重组的多次的一部分。过去一年中，关闭 Reserve 门店、削减企业岗位、压缩门店数量、重组技术部门，这些动作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公司正在系统性的变轻。此次裁员涉及的是位于索地区的 Starbucks Support Center， 也就是企业的总部核心知识部门。更具体的来说呢，是技术团队的重担。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出公司当前的重点并不是简单的削减边缘业务，而是在重新调整后台运作模式。技术部门往往被视为未来增长的支撑，而当连这些岗位都开始被优化时，说明企业正在从增长导向转向为效率导向。这其实是过去几年大型企业普遍经历的变化。在疫情期间，许多公司在数字化、线上订单与扩张预期下迅速增加人力，而如今在消费放缓、成本压力上升与投资者更关注利润率的背景下，精简结构重新成为管理层的核心语言。星巴克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企业，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消费品牌，而不是典型的高波动的科技公司。因此，连续不断的重组会给外界一种明显的心理落差，尤其是在西雅图，本地居民早已习惯星巴克作为总部企业的存在。它不仅提供就业，也塑造着城市的经济生态。 从企业办公室到周边餐饮，从商业地产到通勤模式，总部员工的数量与流动都会产生连锁影响。更何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2025年10月，星巴克在全球裁员后的1100名企业员工，其中超过900人位于西雅图与肯特地区。随后，北美范围内约1%的门店被关闭，门店总数从18734家减少至了18300家。如今，再加上总部技术部门的裁员，很难再把这些视为零散的调整，而更像是一场持续中的组织收缩。与此同时，公司却在美国的东南部扩张，并计划在纳什维尔设立新的企业办公室。这种西雅图收缩、外地扩张的组合，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企业地理中心变化的讨论。在星巴克方面强调，西雅图仍将是全球与北美的支持总部，这在形式上没有改变。但现实是，当企业开始在其他城市建立更多的运营能力时，唯一中心的概念本身就会被削弱。这种变化背后，既有成本考量，也有劳动力与商业环境因素。近年来，西雅图的办公成本、薪资水平与建筑工作环境持续上升，而纳什维尔等新兴商业城市则提供更低的成本与更灵活的扩张条件。对企业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资源再配置，但对总部城市而言，则意味着一种缓慢的中心外移。Reserve Roastery 的关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Capitol Hill 的这家门店曾被视为星巴克高端体验战略的代表，也是公司试图将咖啡消费提升为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重要尝试。它所在的建筑是一座改造后的1920年代的汽车展厅，空间巨大，设计感强，一度被视为是西雅图旅游与消费文化的地标之一。但同样也是在这里，员工围绕着薪资、工时与工作条件展开抗议，工会化的浪潮也在逐渐扩大。某种程度上，这家门店既象征了星巴克品牌升级的野心，也暴露了其内部劳动关系的紧张。那它最终关闭时，外界看到的就不只是一次商业调整，更像是一种时代转向。那些曾经被包装为体验经济的高成本模式，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裁工员工均未加入工会，因此无法通过资历体系顶替岗位。这一细节再次提醒人们，企业重组的风险往往并不平均分配。在没有工会的保护情况下，员工对组织调整抵抗能力非常有限，而技术与企业支持岗位长期以来也不像传统制造业那样具有强工会结构。这意味着白领岗位虽然薪资较高，但在重组的脆弱性并不低。星巴克仍然会留在西雅图，派克市场的第一家店仍会吸引游客，绿色的标志也不会消失，但总部这个概念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意味着稳定与扩张。如今它更代表着一种不断被调整中的关系，企业仍在这里，但它与这座城市之间的连接方式正在悄然变化，而这种变化或许比一次裁员本身更值得认真观察。
15: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华盛顿州西部出现汉坦病毒潜在暴露。近日，美国华盛顿州西部出现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潜在暴露事件，引发关注。 Public Health Seattle and King Country 表示，目前暂无确诊病例，整体公共健康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三名惊险居民呢被纳入监测，根据通报，本次涉及三名惊险居民，两人为同一家庭成员，曾于4月底搭乘南非飞往荷兰的航班，座位距离一名感染者仅2个座位以内。该感染者在起飞前被带离飞机，随后确诊。第三人为南极探险游轮 MV 霍尼迪斯的乘客，目前呢正与其他美国乘客在内布拉斯加州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呢三人均未出现症状，亦无确诊病例。卫生部门呢已迅速开展接触者追踪，并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每日体温检测、症状自查如发热、肌肉酸痛等，配合卫生部门随访监测期将持续至6月6日。在此期间，相关人员被建议仅进行必要外出，并在公共场所佩戴高防护口罩。 此次涉及的安迪斯病毒呢，具有人际传播能力，可通过密切接触或体液传播，因此防控措施呢更为的严格。那么呢，症状与风险是致死率约三分之一的汉坦病毒呢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症，主要症状包括初期的三到五天呢，发烧、肌肉疼痛、头疼、恶心、乏力，后期呼吸困难，也就是肺部积液，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但应保持警惕，持续关注官方信息更新。那么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呢，任何与病毒暴露、隔离观察相关的新闻都会迅速地触发公众的神经。尤其当报道中出现人际传播、致死率三分之一这样的描述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但从目前华盛顿州卫生部门公布的信息来看，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疫情，而是公共卫生体系在面对低概率、高风险传染病时的应对方式。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目前西华盛顿并没有出现确诊病例，被纳入监测的三名金县居民只是因为与感染者存在潜在接触，因此进入预防性观察阶段。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代公共卫生管理越来越强调提前介入，而不是等到病例扩散后再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呢，更像是一次防疫测试系统的压力测试，而不是已经形成的公共危机。不过呢，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此次涉及的并非美国本土常见的病毒，而是来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两者同属汉坦病毒，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安第斯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这一点让它在公共卫生层面远比普通汉坦病毒更为敏感。过去呢，美国公众对于汉坦病毒的认知大多来自于与老鼠的排泄物相关的山区或者是乡村病例，它通常被视为一种环境传播疾病，与个人旅行、国际航班或游轮活动距离较远。但这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全球化时代典型的疾病传播路径。国际航班、跨洲旅行、南极游轮、跨国监测，这些元素呢，它共同构成了一种现代公共卫生现实。疾病传播已经不再严格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尤其是南极游轮这一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呢，人们会本能地认为偏远地区呢意味着安全，但如今的全球旅游模式早已改变这种逻辑。南极探险旅行呢，虽然目的地极端遥远，但参与者本身却来自世界各地。某种意义上，这类国际旅行网络反而让局部感染更容易跨洲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卫生部门目前的反应明显比疫情早期时代更为成熟。每日体温监测、症状追踪、限定必要外出、佩戴高防护口罩，这些措施如今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相比过去那种等病例出现再升级响应的模式，现在更强调呢是前期的风险控制。那么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新冠疫情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疫情之前呢，很多公共的卫生系统在面对少量潜在暴露时，未必会如此迅速启动监测机制。而如今呢，即便只有三名的潜在接触者，卫生部门也会立即建立追踪、隔离与信息发布流程。这说明呢，疫情虽然带来巨大的代价，但也显著提高了公共卫生系统对于早期风险的敏感度。当然呢，公众最容易被致死率约三分之一这一数字吸引，这个数据确实非常高，但它也需要放在具体背景中理解。汉坦病毒肺综合症呢，属于严重疾病，但传播的范围通常有限，与高传染性的呼吸道的病毒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危险，但并不意味着会像新冠那样快速形成大规模的社区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卫生部门一方面强调风险较低，另一方面又要求严格监测。公共卫生管理最困难的一点，往往是如何在不轻视风险与不制造恐慌之间找到平衡。如果信息的表达过于轻描淡写，公众呢可能忽视风险，但如果强调过度，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目前来看呢，官方信息明显在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特别是在强调华州本地病毒不具备人传人能力，实际上呢是在切割公众对于本土风险的担忧。因为很多人一旦听到汉坦病毒呢，会立刻联想到整个华州都存在传播可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呢，这件事情仍然在提醒人们，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正在越来越靠近现实。全球疾病的监测呢，已经进入旅行医学时代。过去很多病毒主要与特定地区绑定，而现在一个人在数十小时内跨越多个大洲已经非常的普遍。这意味着地方卫生部门呢，不仅需要处理本地疾病，也必须具备应对国际输入风险的能力。而这恰恰是现代公共卫生最昂贵也最容易被低估的部分。

0: 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些监测呢不会形成真正的异性，公众也很难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但一旦前期监测失效呢，后果往往被迅速放大。换句话说呢，就是真正的成功的公共卫生工作呢，经常表现为什么都没有发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次事件呢也暴露了美国公众对于病毒信息的复杂心理。疫情之后呢，人们一方面更加注重健康风险，另一方面呢又对持续性的警报感到疲惫。因此，卫生部门如今发布类似信息时，会更加谨慎地强调无需恐慌。这不仅是科学的判断，也是一种社会沟通的策略。那么与此同时呢，这起事件再次说明，公共卫生早已不是医疗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治理能力。接触者追踪、跨州协调、国际信息共享、公共沟通，这些都依赖制度运作效率，而不仅仅是医院资源。华盛顿州过去几年呢，在这一领域其实经历了巨大的压力测试，从新冠疫情到北方的巨型胡蜂呢，再到如今潜在的病毒暴露案件。州政府越来越频繁地面对一种新的现实，很多风险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灾难，而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出现的小规模、高复杂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呢，未必会演变成危机，但他们会持续考验系统反应能力。那么目前呢，三名被检测人员均未出现症状，监测期也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从概率上看，这起事件最终很可能不会发展为公共卫生事故，但它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它提醒人们，现代社会的安全感很大程度呢建立在大量看不见的预防工作之上。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8: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台湾电影《自杀通告》的制片人林佩仪女士。欢迎佩仪来到我们的节目。
10: 你好。
9: 那我是主持人小袁，还有主持人黄岩也一起参加这次的采访。这次来参加影展，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10: 我觉得西雅图的环境很舒服，然后影展的我觉得也是很有人情味，因为呢我也是参加过其他地区的其他地方的影展，那每个地方的影展都有各有特色，那我觉得西雅图也让我感觉蛮轻松自在，然后很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我觉得是这边的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惬意一点，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都市繁忙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挺舒服的。
9: 是，我们知道你是携带了一部那个惊悚的电影，就是《自杀通告》来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影展，然后现场也跟观众做了互动，就是气氛也很热烈。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10: 就是我还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有想过说，因为自杀通告讲的东西是关于升学压力，
9: 嗯，
10: 那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在亚洲是蛮肯定，很多地方都会有，就是觉得以升学导向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想说美国应该就觉得因为向来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就觉得是美国就感觉比较自由啊，比较没有这种升学压力这样。就没想到我们就是放映完之后，还蛮多学生来跟我反，蛮多就是一些观众，他们来跟我反说，其实美国他们也蛮国人，他们自己也蛮有感觉，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确，他们也开始有些，因为他们也很多不管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的家庭，或者是印度移民的家庭，他们就是也是更就把他们之前的那个观点带过来，那当然这边的美国人他们也是有些父母是对小孩子是有学业上期望，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跟我们提说，其实这个事情其实也真的发生，美国也有这样发生，对，就是他们的确也是，甚至就像我们以为说是中国人才会，或者是印度人他们才会这样，但甚至于他们白人的家庭也是有父母会就是为了让小孩子更好成绩去做一些。就是已经超越过场的那个一些
11: 压力了，
10: 对，就已经做了一些额外的要求，我不剧透，对，
9: 我们知道除了夏洲国际电影节之外，你们也参展了，荷兰鹿特丹的电影节，然后就是我们很想了解，就是这部电影在国际影展上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10: 对，好，就是我们在荷兰鹿特丹首映吧，那国际首映，那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去斯洛伐克，然后还有去新加坡，然后现在来到西雅图，那之后我还会去瑞士，然后还有陆陆续续还会再安排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目前其实还蛮多影展，国际影展都有在邀请，对。那影展的观众也都反应都非常好，就我们的放映算是都是影场的那个满座率都是算是挺不错的，然后都是算是观众里面会被讨论说一是他们当年都看了觉得最喜欢的片子。
9: 太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在香港被以违反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被禁映了。那么，您认为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0: 其实我们当初就有想过说，这部电影的东西它会不会有一些有禁忌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特别讨论过。那其实我们看的其实我们是认为是电影内容本身是安全的，它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放映的状况。但我们收到那个，就是我们收到那个香港没办法，就是没有过审的部分的通知。那其实他并没有说太多，他只有说，就是因为违反国安法，那就是不能上映。那其实，因为他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他说的话来跟大家，我们只能够告诉大家说，我们只收到这一句话，那其他就让大家去解释。那其实是会蛮多人，他们大概都心知肚明，因为导演之前拍了那个时代革命的电影，
9: 是，
10: 然后黄秋生也是他有一些立场，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就是针对他们两个会，的确他们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警惕吧，警告这样子。
9: 那这个电影在台湾已经公映了，那么在台湾的那个反响是怎样？
10: 台湾观众他们其实蛮多学生他们看其实也是蛮有感觉蛮触的，他们觉得有觉得想让他们回忆到他们以前。
12: 佩仪，我们非常高兴的在经历了一个小的那个插曲之后，继续这个采访。那我们知道您作为制片人和这部电影的导演周冠威，还有主演黄秋生、李雨锡等，在拍片期间有不少相处的机会，那您对他们的印象是怎样？
13: OK， 对，就是我们拍摄的期间，因为像黄秋生他来台湾这的生活的安排，也都是我在这边跟他接洽的，对，所以其实还蛮常跟黄秋生有蛮常的接触的，对，然后那黄秋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其实他也真过去他曾经也是 哇，就是超级就是大国际的大演员这样子。那但是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算是一个独立制片，然后我觉得他这因为我就是他也要就是融入，所以他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觉得说啊还有很挑剔啊，很有距离感，然后他其实都会很试着就会跟我们一起就打入我们这样子，然后会跟一些年轻演员聊天啊，然后像我们的也会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啊，也不会特别说哦他
10: 是
13: 这很挑对的很衰弱，其实我觉得他本人私下是蛮好的人，对，但是他自己他有一些要求，他对他要做的事情他有点要求，然后或者是他细想怎么演他会有一些要求，但是你会知道说他也会就是会因为说诶大家他会去就是会让大家可以跟一起更好配合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演员，对。那林雨熙的话，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台湾女生，因为我觉得她有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特质。那就是她平常也是一个很有趣，她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很有内涵的女生，所以你跟她聊天，你会觉得其实跟他聊天蛮有料的，就是他有很多东西，然后他人又很好，也是一个很有热心的人。他现在也是做非常多一些艺文活动啦，或是一些公益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就的确就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Miss 甜甜老师一样，他的确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然后很热心的这样的一个
11: 大爱感，很有
13: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林雨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那他也是就是。个人我也很喜欢他的这个他的个人的个性这样子，
12: 所以黄秋生是导演找的，那林雨熙是你找的？
13: 对，因为当初导演其实他没有接触太多台湾的电视啊电影这些的，所以他认识台湾的演员不是太多，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就是他就请我说推荐一些台湾演员给他，那我们就后来我们就是看一看台湾演员，然后。我后来就是导演就觉得这个林雨熙这个气质就太符合他想象中的那个女主角那个 Miss Tian 的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选了林雨熙这样子。
12: 在拍摄期间有没有哪些细节或者故事让你觉得非常难忘？跟他们相处的过程。
13: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的。
11: 说很有料还是什么。可以爆一个料。
13: 比如说因为林雨熙他自己有在玩那个摄影嘛，他有在用拍黑白相机，然后自己冲底片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还蛮有心的，就是他当时他来的时候嘛，他都还有帮，就是跟导演照片，然后拍照，帮导演拍照，然后跟我们摄影师拍照，然后跟我们剪辑
11: 摄影。
13: 对，他就是私下一个拍一个小照片，然后之后还送礼物给导演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他是蛮贴心的女生啊，对对对，就觉得他其实。他会感觉他很就是为就是他参与这部片，那他也会为这个电影就是所以尽解他的心理这样子，我觉得蛮就是
11: 很用心
13: 很有心、对，很有心。
12: 那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周焕威，主演黄秋生，因为近年在政治立场的原因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那您觉得今天的香港电影行业的创作环境跟国安法实施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13: 的确现在的确是，其实香港他们现在就分成就是有点两派，就可能一部分就是拍传统商业片，就是主要是中国市场，他们就是要去中国大陆为主的。那另外一派呢，还是有一些年轻导演，他们还是就是想拍，就是香港的属于完全香港故事独立电影，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那我们也会，但是有独立电影的话，其实有一些创作人，因为也许是因为这种环境有点辛苦，所以其实还是蛮多一些蛮有创作力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有蛮多不错的一些导演，他们拍一些独立片，其实挺成功的，在票房成功。那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努力，所以让他香港人他们自己也发现说，原来自己香港市场做香港电影其实也是可以有不错的票房。那其实前一阵子有一阵子香港的电影有点低迷，但是最近的话会有一两部，就像什么毒蛇大壮这种，他们就是属于香港电影，好像又开始又有点让他们觉得说其实还是有点机会这样。那 那也蛮多，就是非常就是独立制片的香港电影，但是他们有一些也蛮得到一些蛮好的成绩啊，就是其实他们像比如说那个众生相，对，它是一个它是关于男同志他们去调，就他也是拍一些蛮禁忌的实验性电影，
11: 是新片啊，上映。
13: 对，然后他就是在去年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独立片导演的存在，对，
12: 如果香港电影低迷的话，对台湾电影来说是不是一个机会？
13: 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你并没有不太会有冲突，其实不太会有竞争冲突。其实如果对一些香港人，他们会有这样说，如果他们来到台湾发展，是不是会觉得说，台湾人会不会觉得说，会跟香港人竞争？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良好的现象啦，就是可以有更好的，大家会可以良性竞争，这样其实是蛮好的。对，那当然就是台湾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就是像我们这次跟香港导演合作，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会让产生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火花，这样子。
12: 那这部电影《自杀通告》聚焦校园的高压、自杀和心理健康的问题了呢？您当初是为什么会决定要来制作这么一部这一题材的电影啊？那么，当然这个题材也很沉重，然后在也有很多的社会的争议。
13: OK， 其实这个题材这个发想，其实是原先导演有这个想法，他想要做这部电影，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跟他们编剧。就是他前一部片子《幻爱》的编剧，他们讨论出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我那时候知道这个题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我很有兴趣，因为其实我一直也蛮喜欢一些关于心理的那种心理健康的一些题材，因为他的《幻爱》其实也是关于这样的状况。然后刚好也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家人，他们是有受就是。为 ADHD 这个症状的所苦，所以我蛮了解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没有听过这样的电影的题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然后我觉得可以探讨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然后刚好他又讨论到里面他们在讲聪明药这件事情。那也有刚好我自己之前也有稍微研究过书，所以对这方面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刚好是我有兴趣，然后觉得，导演竟然写一个我有兴趣的东西。那我觉得，最快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蛮有趣的新的东西题材，所以就觉得说，我觉得可以一起做这一部电影。
11: 所以那个聪明药是，就是 ADHD 的那个药是有的，但是您讲过那个聪明药是一个
13: OK， 就是电影里面它有些是根据真实，比如像是 ADHD 他们吃的药，确实是有的。那因为我们里面有学生他电影里面也是有学生他有在吃这个药，但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虚构了一个另外一个聪明药，对对对对，这个聪明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
11: 是
13: 虚构的。
11: 是它是有国产，有一个美国进口的，这些都是虚构的吗？
13: OK。就是他们主要在流，就是他们学校校园里面流传的那个是虚构的，这样子，对。
12: 啊，那我们知道电影当中的恩善中学虽然是虚构的学校，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就升学压力啊，甚至导致很多学生自杀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我觉得特别是内地可能还更严重一点。就是因为升学，就是高考是所谓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只有就是考上，比如说高考考上了，然后才能够改变命运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就说您觉得这个就是教育焦虑，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是不是相当于是这种制度的，还有各种社会现实的。原因会不会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13: ？OK， 因为这个我们也跟各地的 学生啊，或是我们有听到的，有讨论过。那因为我有表达过说，因为台湾可能因为一直以来就是会有家长，然后慢慢的改变，所以曾经台湾是蛮升学导向的，但是现在近几年台湾的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其实以现在的台湾的状况来讲，其实升学压力是没有这么大的。对，
11: 台湾是高考吗？
13: 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有学测。现在是学测，但是有很多有分几类的不同的入学方式。那学测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学测，他们就是等于定期要会考一个，有一点也有点像联考，但是他的没有不是只有一次定，
11: 期末考试的，
13: 就是一年会一次这样子，一两对，
11: 然后用那个平均分，
13: 对，会平均分这样子，对对对，
11: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吗？就像这边美国这边一样。
13: 然后他们会有另外他们还会有其他的是其他的入学方式，比如说他们有什么繁星计划啦，还有推荐甄试，但是那个会是比较，就是那个是比较少部分的，对，那主要还是要这个学测的部分。
11: 但是它不是一次考试。
13: 对对对对，可能考个两次，对，因为我自己没有，现在没有在读书的小孩，所以没有。不是，那所以其实台湾的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我据我知道是像香港，就导演他们自己说，他们香港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甚至于竞争到说，他们甚至于现在连要进小学都要面试，就是真的竞争到说，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是要非常严格的，就是开始一定要补一些习啊，然后其实可以进去一些小学，所以他们从小就开始竞争，所以他们其实香港就是也就是升学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影展的时候，跑影展的时候也有碰到一些中国内地来的学生，然后他们的确有说，他们其实他们自己的学校现在就是的确还是这个样子，而且他说甚至于比电影院还要演得更严重。
11: 所以这部电影的素材它主要是取自于某一个地区，还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集合呢？
13: 对，其实导演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听到的一些真实的事件，那他再把它比较，再把它再用，对对，融合在一个学校，那再把它用一个更极端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子。对。
14: 那你想通过这个电影分别向这个家长、学生、老师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13: 嗯，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里面有学生，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那导演自己他自己就觉得说，他当初也是因为读书这件事情让他迷惘，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找到了电影，对，他才觉得说一切有了希望这样子。那他也觉得说，其实我们要表达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人生很美好，不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去也可以去接受看这世界美好的一面，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会找到生命意义。因为如果全部都在读书上面，那也许你就会迷失掉，到时候就会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嗯。
11: 我记得有一个情景，就是那个女生她在，就是那个，
13: 自杀的，哦，对对对，自残的女生。
11: 自残的那个女生，她在闭着眼背那个背英语还背什么？就她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她一直在读书，一直在准备考试。但是后面就是那个好像是有什么，就是那个自杀通告就往下丢，然后她都没有，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
13: 对。
11: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浙大的嘛，然后其实也是一路就是拼过来。就是其实也算是个学霸嘛，我们但是就是你看我现在到三十多岁，我才开始想说，我到底想要做啥？
13: 是，
11: 我就一直是在上学，毕业以后去找工作，然后工作完了就成家，然后就是按照一个既定的一个剧本在走，但是好像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干什么，就是这样子。
13: 是是是，对，所以其实就是像里面讲，他们其实很羡慕。
11: 那个男学生，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自己想要，好像他就算是做什么，但是他至少很快乐，
11: 就是做自己。
13: 没错没错没错。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7: 餐饮、
18: 娱乐、
17: 招聘、
18: 交友、
17: 买房、
18: 投资、
17: 演出，
1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对，就是谈起电影的情节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校长说取消考试，大家又不愿意，对吧？
13: 对，
14: 因为特别是有的家长，比如说他自己是做这个扫地的或者什么，但是只有女儿考上学校才能改变他的命运。
13: 对，没错没错。
14: 他们是不愿意取消考试的。
13: 对。
14: 但所以实际上这个整个社会制度在里面，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够改变你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阶层，是吧？
13: 对，
14: 阶层跃迁或者什么改变你的命运。但是如果真的取消的话，可能那个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或者什么东西。
13: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其实就是讲很讽刺，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反而已经在这个里面
14: 了，
13: 对他们，对他们就反而觉得说我们就是已经要这样玩了，我们就让我们继续这样子继续在这个制度里面吧。所以其实是他们是不想要改变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想要改这个。
14: 像清朝的时候科举制度，他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取消科举制度，那些秀才都很伤心，因为他们没有升官的机会了。
13: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海报中文版的海报上面，导演就用一句话就说：“哎，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吗？”对，因为就是还是很多人会，他们活在这样的制度里，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说：“哎，是理所当然。”那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就是这个荒谬点呢，我这也是我在这边影展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看影片那中间其实后半段有一段，就当他们学生在说什么要考试，然后就说什么考试是人权，是我们权利，就是这边的观众就大笑。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他们大小原因就是先从学生讲出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考试，对，他们想考试想到这个想要到这个地步，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感觉到看到观众的反应，
19: 唯一的目标了。
13: 对对对对，就是已经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也要这个东西。
19: 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大学。
13: 对对对。
19: 然后就没有然后
13: 了。对。
14: 好，那这个《自杀通告》这部电影涉及到自杀这样敏感而且沉重的话题，那么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样平衡这个社会警示跟避免过度刺激观众？
13: 好，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剧本的部分，然后跟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给一些人看过，那他们其实就有一些建议，就是说， 这样我们会不会要开始像是就是鼓吹自杀啦，或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有特别去就是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些部分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也会尽量就是把一个自杀是导向说，是因为什么样状况而让这个是自杀？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这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禁忌，大家不去讨论，其实这个是并没有帮助的。其实更应该是说去我们去正视它，说为什么会导致于会让人家想自杀这一件事情。也是导演他觉得说，当初他想要拜这个片名，想要奖励，就是他觉得不应该是一个禁忌，而是应该去拿出来关心，然后讨论的部分。那的确我们在就是以现在呢，他们可能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像是我们网络，我们在要宣传的时候，我们就有发一些讯息，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因为有自杀这个关键字，那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怕说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些状况就有被屏蔽的状况，他就会说，这个因为有自杀字眼，你要确定说怎么怎么，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就会有一些警示出现了，对，所以
11: 这个很勇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就是即使就是没有人教给我们死亡教育，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但其实我们是非常好奇的，那我们能获得的信息从哪来呢？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坏人或者网络上的乱七八糟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勇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客观的展现给大家，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感受，
13: 对，
11: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13: 对，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多人都有潜在都有自杀的念头，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对，那其实导演他有目的，他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电影，然后让一些人看到，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有人，我们有了解你，我们想要关心你这样子。
14: 好，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香港被禁映之后，我们很想知道，就是是不是反而是让更多的国际影展还有海外关注，海外的观众更加关注这部作品。然后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禁映跟对电影本身的影响，传播的影响？
13: 我觉得禁演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荒谬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荒谬，因为我们当初也没想，因为我们当初也只是想觉得说这个只是一部商业电影，就是没有理由禁映嘛，对，就是我们一部商业电影它的禁映总要有一个理由，那而且它又是一个，它其实它是一个正面意义的电影，那我们又去国际影展，照理说应该是可以放，那但是它既然就是突然禁映这个，我们而且也是无解，对，就是无解，那这个东西无解了，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已经告诉你，所以也不可能改变，因为如果你去想要去做什么，你去偷偷上映就变成是违法，所以这个东西
11: 所以国内是没办法看，
13: 对，就是你这样子就会变成是违法，对，所以其实这样子荒谬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但我们现在就是国际上映，那我们国际上映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件事这个荒谬的事情是存在某些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越多国际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更凸显这个荒谬性。
11: 其实导演的初衷是希望国人能看到什么？
13: 他希望就是全世界有这样的问题的学生、年轻人或者是家长都可以看到这个，
11: 激起一些浪花，然后
13: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1: 那这个名字我很好奇，谁起？这个名字好巧妙 ，deadline 就是
13: 英文。deadline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是定这个英文，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英文有点双关语，
11: 对，
13: 因为它又是
11: 期限，
13: 然后刚好又是 deadline 死，对对对，没错没错。
11: 这是导演想要。
13: 这个一开始可能好像这个，就对对，很早很早以前，他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名字出现，应该是导演想的，对。
14: 那如果您跟这个周冠威导演，或者那个黄秋生合作的电影就会被香港禁映的话，您还会选择跟他们合作吗？
13: 我觉得我其实如果我只是一开始只是因为人，然后就考虑合作不合作的话，我觉得会失去很多一些好的作品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纯粹就是看作品好不好，那是不是值得。我觉得，如果你够喜欢，你相信这个东西，对，那你觉得我拍了一个好电影，那并不是，我又并没有做出什么 违反法办法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是以更好的，就是以好的电影、好的作品、好的故事为出发点，这样子。嗯，
11: 在经济上，它会影响大不大？就这个经营对你们收回
13: 不是啊，是会啊，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预期要在中国上映了，哦，对，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估计中国市场的票房的收入这样，但是香港的确是我们刚开始是有预估了这个的收入，对，那其实是这个是有一点比较没有，对，没有在预料之外的部分这样子。
11: 那你们现在是收支是没有，还是收回？
13: 我们尽量在努力中看能不能看。如果说有一些国际，因为有时候很难说，也许突然某一个国际，他们突然就是突然爆红的也是有可能。那也还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翻拍版权啊，这些还是有一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再看一些收益。
11: 那你在接这个片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就是？
13: 嗯，有一块要会要，因为当制片人还是要考虑能不能说，不能说。如果你都已经明知道这个片子完全是赔钱，那的确是要，那你就要另外再想其他途径。但是我们还是以我们当初的那个资金分配，我们还是有要看，说是因为还是有投资方，所以还是要有评估说收入的可能性。所以其实
11: 是
13: 有考量的。对，一开始是
11: 看好这部电影。
13: 有，其实原先是会想说，怎么样去达到收支这样，收支有 OK。平衡。
14: 那面对现在这个华语电影影视的环境的变化，那么您觉得作为电影人最需要坚持的是什么？
13: 我觉得坚持就是，就像我讲，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可以让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可以让慢慢把这个就是有可以有追求更好，对，然后我觉得相信，然后跟努力吧，这样子。
11: 有没有考虑拍续呀？
13: 其实蛮多人反映说，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故事，对。
11: 考完试以后，
13: 对，然后而且每一个学生感觉就觉得他们好像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关于每一个角色这样子。对，每一个角色，因为电影的就是就是目前是规划是这部分，那我觉得要看有没有资金。如果突然有一个，突然也许如果哇，突然就是我们收入回来啦，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或是国际上，或是有一些某个国家突然发现，这个很发酵，那也许就有机会吧。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打算了。那我们就是也许，可是有时候很难讲，也许突然。十年后、二十年后，突然就有机会，这也说不定。
11: 投多少钱你能开始拍啊？
13: 投多少钱啊？要影集还是电影？
11: 就这个电影，就戴外就是。
13: 如果你就说
11: 你拿到多少资金，你决定，这个可以开始拍了。
13: 你是说第二集的电影？你说电影
14: 本来的
13: 吗？
11: 啊，对，就是大概是个什么数量？
13: 本来的话，我们的预算大约，我们本来就有定预算，那我们的预算差不多是。1.5 million 美金，差不多是这样子左右，这样子，对。
11: 是，你收到了这些资金以后，你开始拍了。
13: 对。
14: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您个人的那个经历，就是您是出生在台湾对吧？
13: 对，台湾
14: 上的学。
13: 对。
14: 然后有没有留学
13: ？OK， 我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念。我小学的时候有就是念台湾有一点特殊班，就是美术教育的。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美术的底子这样子，美术教育。然后后来开始要升学的时候，就开始家里就会说，这个不要做这个美术没前途之类的，所以慢慢就开始走正规，然后去念那种文科理科这样的，就去开始念这样书。然后念到差不多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刚好有家人有机会，所以我有去在美国念了一年的高中。
11: 在哪边？
13: 在 Maryland， 在东岸。对。
14: 他的大学呢？
13: 然后后来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并不是移民嘛，所以后来家人还是就回去台湾，因为只是工作来。那我也想说，我其实如果我想要求学的话，我也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其实 其实台湾如果我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大学呢，然后我那边还是有很多原来台湾的朋友，那我就觉得，那我就决定说，那我还是回去台湾念大学，所以我就在台湾念大学。嗯，那
14: 什么大学？
13: 对，辅仁大学。
14: 辅仁大学。
13: 对，辅仁大学。
10: 英语专业是吧？
13: 是西班牙语专业，外语
10: 的。西班牙
13: 语。对对对。然后
10: 是你自己选的吗？
13: 算是吧。对，然后后来念到差不多，我们后来学校有一个 program， 就是可以去西班牙修学分。所以我大学中其中一年我又去西班牙，去念西班牙语，又念在
10: 西班牙，
13: 很喜欢西班牙。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也改变了我，就是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也改变了我一些价值观这样子。
14: 那你有那个西班牙的学历吗？就是他给你文凭 diploma。
13: 他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大学的校的学分，对，所以其实是台湾的大学的 diploma 这样子。对，
10: 你是台湾哪里？
13: 台北。
10: 台北。
13: 对。
10: 那你的父母其实很小的时候还是挺是尊重你的意愿，学了艺术是吗？
13: 没有，我后来
10: 美术。
13: 你说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以前的爸妈都蛮觉得，你小时候可以接触什么就多接触，但是等到开始要对，但是等到你要读书就开始，这个不要了，对对对对，这个就不要做了。也小时候也还有学钢琴啊什么什么的，对，也是一样。
14: 您自己升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压力？
13: 我这有，因为我也是，我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叫联考，我们那个年联考的，所以也是联考。
10: 但是这种外语的，一般都是会有那个小语种的那种招生，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是跟大家一样的，还是说外语类的它是有特殊渠道的招生？
13: 哦，没有，我们就是一样是考联考进去的，对，都是要考联考。
14: 因为您从美国回去之后还参加了联，
13: 对，参加了，就是再回去念书考了联考这样子。
10: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美？
13: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就是有想很多嘛。因为一方面就是家里人都在台湾，然后我想说，就是并不是说，可以让我这样子，我就想待就待这样。
10: 你喜欢这边吗？
13: 当时在那时候念高，因为毕竟哇，因为我是经过联考那个年代，所以我们的高国中那种其实是要一直读书。当时来美国，当时觉得哇，这么自由，当时觉得是希望可以在这边读书。
10: 所以高中的三年都在这边，还是
13: 没有，就是只有一年而已。对，只有一年。
14: 那个美国回去之后参加联考，还是考了很好的分数。
13: 有没有？有要准备，有在重新再准备。那但是我有对，但是我这边高中是有美国高中的文凭。对对对，我因为我在这边的高中毕业的。
10: 感觉反差很大了呀，就是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回去再
13: 是，所以其实那有点是下定决心，就觉得啊，其实那个就是有什么破釜沉舟决心说没有，我还是要考联考，所以就是也是花了一年，然后赶去读书这样。
10: 这样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就是他在这边，他就肯定不想要。
13: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早熟的小孩，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样爸妈。辛苦，因为如果今天我是
10: 经济上的压力，
13: 对经济上
10: 的，
13: 然后还有说，还有我自己有衡量过，今天如果我念的是，我如果申请到美国大学，我如果念到了 Harvard， 那我当然觉得我用心，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的学校，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值得我父母花这个钱。就如果今天我读书本来就是非常优秀，我念到 Harvard， 我念到什么Stanford， 那我当然就会觉得可以。
10: 考虑任何经济的因素，你是不是更
13: 会就会留下来？我如果是对的，如果我是对，
10: 还为父母
13: 分。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对。
14: 那后来您为什么会选择电影作为您的职业呢？
13: 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是看美术方面，所以我就一直对美术类的很有兴趣。那我自己有就是有在摄影啊，然后我有写作，我之前也有写作的，对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发现电影的世界其实就刚好都融合这些东西，就也有写作部分，然后也有影像的部分。那我就很喜欢影像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开始有接触一些就是相关的影像广告啊这些的影像的工作，然后也有些是帮人家拍照啊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慢慢的想要朝这方面做，所以我就开始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有去做过一些那种一般的上班的工作，就是符合社会价值的期望。我也刚开始也是去那种公司行号上班啊，没有做过秘书，做过 sales 啊，然后做过 marketing 的人员啊这样子，然后做一些科技的，那些是这种什么科技产品这样子，跟现在很不符合。对，所以也做过，就是为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就是在台湾，就是中国人价值观社会就觉得啊，你读完书哪去上上班，所以我去那时候就是过了这样。但是后来开始，就是等到你开始你可以 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欸，其实我根本不想做这些的。那我才开始说，欸，OK， 好，我决定要去做我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开始找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去，然后就慢慢就是
11: 花了多久找到了？
13: 花了多久？我中间有一段时期，其实也是有点像是 freelancer 这样子的，对。然后我觉得，然后他还成立了自己公司，这样前前后后，我觉得算是入行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概有花了十几年吧。
11: 哇，就自学了吗？
13: 对，我算是自学的。
14: 嗯，算是自学。那在电影这个行业，你有没有偶像？您最崇拜
13: 哦，
14: 想要向他学习的是谁？
13: 想他学习，我可能学习不来，因为但是我有很欣赏的导演，就是他的才华这样子。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西班牙语学西班牙语的，然后我很喜欢阿莫多瓦，贝德罗阿莫多瓦。对，我自己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像他们就说有些
11: 人，我们都很孤寡了。
13: 因为他就是
11: 电影是一些
13: 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故事，但是又很有人味这样子。对，我就觉得他像他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可以知道说这种创作他们是有天分有才华的。对。
14: 那您个人在影视方面的理想或者目标是什么？
13: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可以就是比较怎么讲有代表性的电影，就是可以去影展啊，做一些像这样的电影。对，然后那也蛮希望就是帮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电影就是比较大家比较重视，开始比较重视一些商业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也要就是考虑商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去做一些可以比较艺术性的电影这样，因为那些东西才是可以留得更久的。
14: 我们很快就到这次采访的尾声。
13: 谢谢。
14: 那么您想跟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听众跟观众说些什么吗？
13: OK， 好，就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西雅图，然后可以放映自杀通告给这边的观众看。那我们因为我们自杀通告目前现在只有在影展放映，那所以其他地区的观众可能要再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会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有寻求一些国外的片商可以引进到各地去。那到时候或者是一些国际的平台，那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你们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然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教育啊，然后跟他们让他们可以从人生中找到一些更重要生命的意义这样子。
14: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林俊仪制片人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祝您在这个影视的事业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
13: 好，谢谢。
14: 好，谢
13: 谢台长。
11: 谢谢。
2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1: 餐饮、
18: 娱乐、
21: 招聘、
18: 交友、
21: 买房、
18: 投资、
21: 演出，
1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3: Alpha, I understand you're a first-time producer, so maybe you could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how you got onto this project.
24: Okay. 好，我先说中文，那我再请翻译帮我翻译。其实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就是年轻学生自杀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也带出了许多关于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年轻学生他们心理的健康。
23: Yeah, I'll speak in Chinese, Mandarin. So this is a film about young students' suicidal problem and also like related to you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24: 那我们 当初袁泉导演他就设定了他就是有一个关于一个聪明药的这个虚构的部分，那因为他想要强调就是比较用比较夸张的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探讨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设定了这个虚拟的概念，然后这个实际上这个情况并不是真实的环境，但他就是把它用预言的方式，然后他就是把它建筑在一个架空的地方。
23: Yeah, so our director kind of like created this concept of the smart drug, which is a virtual setting for this story.
24: 然后因为当初这样导演他当初在香港的时候因为学校就是借场地不是那么容易有些困难，然后因此就后来就到台湾来，那因为台湾就是比较接受一个这样一个自由的拍摄各式类型的影片，所以后来就最终就在台湾完成这部电影。
23: Yeah, so the director and the team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in terms of the place to shoot the film, so they finally decided to make the film in Taiwan, so where there is more freedom for them to create.
24: 那我们除了里面的演员就是那个校长黄秋生之外是香港的演员，那其他的都是在台湾的，我们台湾的演员。
23: Aside from the principal, other actors are all from Taiwan.
0: Great,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how you came onto this project?
24: Oh, okay. 那因为我一开始就其实就认识我们的导演跟那个编剧，那他们开始有这个构想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议题非常有兴趣，那所以于是跟他们谈，就他们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谈说，就是也许在台湾我可以协助他们拍摄这部片，那于是我们就开始一起共同的开发讨论，就是后续的剧本一直调整，然后之后的演员啊，然后还有资金的筹措的部分，所以我们最后才开始就是一起合作。
23: Yeah, so I knew the director and the screenwriter before, so when they came to me in Taiwan to discuss the idea of the film, I was very intrigued. So, and then in Taiwan, we started to plan and eventually start to make the film.
0: Great. And this was first shown in Rotterdam and then Slovakia and then Singapore. So,what has been the reception of audiences that are maybe not so familiar with this particular topic, which is very East Asian?
24: Yeah. 对，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像这样，而且还有反映说，其实，在荷兰他们的学校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他们对看了这部片其实是非常有感觉的。那我也蛮好奇，就是美国这边的观众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
23: Yeah, this is a very Asian concept, the school pressure. But to my surprise, when we were screening in Rotterdam,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in Netherlands who told us that they resonate a lot to the film. And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pressure in school in Netherlands as well. So I'm also like personally interested in how a North American audience would react on this.
0: And what went into the decision of using a futuristic thriller to talk about a very real life social issue?
24: 其实因为有原先他们我们就是比较构想说它是一个比较是商业的一个比较一个悬疑的故事这样在进行。那其实这个其实我们。互相都是也觉得也可以相符，就是用一个悬疑的角度去切入，然后也是可以带出一些重要性的议题。
23: Yeah, so this is actually a very realistic topic, but we thought it might be interesting to like combine the concept of the fictional perspective to actually review the realistic perspective of the problem.
0: And I read, I think, the Guardian article about how, so this film is publicly banned in Hong Kong, even though it's not very particularly criticiz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 you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ublic ban and, yeah.
24: 其实原先我们这部片原先是预计希望能够在香港上映，因为其实我们电影本身并没有任何一些禁忌的部分。
10: 那所有这些都是就是一些后来的观众他们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想象，对他们有对电影不同的解读。那其实蛮意外，就是说当导演他在申请就是香港的准演的我们要准演的证照的时候，然后却很意外的等了非常的久，那于是迫使甚至被不是常理的久，然后最后呢会得到只是一个通知，他们只是很简短的一句话，就是说哎，这部电影违反国安法，所以不能上映。但是他们实际上怎么违反，其实都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其实一切都是大家自己再去想象，其实是什么原因。那因为 ，OK， 我先请他翻译。
23: Yeah, so we were planning to screen this film in Hong Kong, but we applied, but the director waited for like extremely long to get an answer, and there was a short notice coming up saying that it's against Hong Kong law, so it's not going to be screened in Hong Kong, and

0: 些同人被困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嗯，您是不是在刻意的呈现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说它是同人主义力量的一个逃离的一个系统，这是什么
1: Can you interpret that? Yeah, sure. So personally, I grew up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a bad person in this film, but rather I feel that it more portrays a story where everyone in the film were trapped in the same system. So were you trying to like interpret the team is interpreting the story as a system rather than like individuals?
2: 的确哦，当初就是导演啊跟编剧在说啊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起点里面其实是并没有真正的坏人。其实真正的坏人其实是在那个制度，真正对真正的恶魔是那个制度。
1: Yeah, so you are actually right because there is not a bad, any one of the film is not like the actual bad person, the bad person, the devil is the system. Yeah, so there are four students in the film. Two has already died, but two, they wanted to take their lives, but they didn't. So they are doing this for different reasons, for like they wanted to die because they completed something, because they didn't complete something, because of guilt, because of stress, anxiety. So the question was? So the other two students who didn't take their lives, why was that?
2: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制度，那会让他去自杀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那个他收到的信，对，他就叫遗书，他觉得是因为他触发这个就是触发了那个佩琴的那个另外一个学生去死，所以他感觉到罪恶感，所以他才想说他是不是应该负责去死，这是他的去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是他其实当如果他的那个另外那个女孩子若烟一上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不应该因为而他而去死，所以他这个念头就让他放下说他会想要死这个念头。他其实本来是没有想要去死。
1: So this film is indeed about suicidal problem among young students, and that also comes from the stress that the director experienced in his young life. And in term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film, the male student who wanted to take his life in the end, Jun Chen, the reason he went up to the rooftop was because he felt guilty about the death of the female student, like who di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m. And then the other female student went up with him and wanted to take their lives together. And then he realized that he's not supposed to do that. He's taking another young life away. That's why he stopped the female student to die.
3: 师父,
4: sorry, that, we can just take one very, very quick question and then we need to wrap up. Yeah.
3: Yeah.
1: Yeah, so the male student had a lot of hope in life and he wants to change. He wants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when the female student came up to there with him, he realized he could change that by stopping her to take their life.
4: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We're really happy to be able to show this here.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nding your afternoon with us.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2: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罗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叙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叙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叙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叙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叙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叙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 以及游戏夫人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游戏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游戏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游戏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游戏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游戏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游戏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游戏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游戏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游戏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游戏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游戏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游戏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游戏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游戏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游戏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游戏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3: 小科普，大世界。
1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15: 今天的主题是海顿。约瑟夫·海顿出生于1732年，是一位奥地利作曲家，他被人们称为交响曲之父。海顿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一位有钱贵族的宫廷里度过，因为他很少和外界交流，只能自己想新点子，结果他的音乐变得独特又有趣。他有时还会在音乐中玩小花招，比如在《惊愕交响曲》里突然让音乐变得很响，吓观众一跳，或者在《告别交响曲》中让乐手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场，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让公爵明白他们应该放假了。
16: 正是这样的创意让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地迅速流行起来。在那个时代，海顿是整欧洲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就连后来成为大师的贝多芬也曾经向他学习过。海顿最有名的作品是《尼尔逊弥撒》，又被称为东荡时代的弥撒。这首作品大约有40分钟长，旋律中有许多悲伤和紧张的情绪，对演奏和演唱的人来说非常有挑战性。在当时，这是最出色的合唱作品之一。这首弥撒诞生于欧洲动荡的时期，当时拿破仑的军队屡次打败奥地利，还跨越高山威胁维也纳。1798年的夏天对奥地利来说异常的可怕，海顿完成这部弥撒时把它命名为动荡时代的弥撒，似乎在用音乐告诉人们这段艰难的日子可以通过艺术来诉说。海顿在宫廷中安静而勤奋地创作音乐，他的作品中既有深沉庄重的一面，也有幽默机智的元素。他用自己的旋律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艰难与希望，也让后人看到了音乐的无限可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4: 小主播讲故事。
17: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被困在困境中依然选择温柔地面对世界的作家史铁生。很多人第一次读到他是从那篇《我与地坛》开始的。那是一个安静的园子，也是一个年轻人与命运对话的地方。在身体最艰难的时候，他坐在地坛里，看风吹过树林，看季节缓慢更替，而那些沉默的时光最终变成了最动人的文字。史铁生曾说，命运的局限尽可永在，不虚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这句话像一束很温暖的光，它不热烈却让人觉得有力量。他的文字总是在谈生命，谈失去，谈孤独，谈疾病，也谈爱、希望与理解。他不回避痛苦，却始终相信人在经历苦难之后依然可以温柔地活着。在病隙碎笔中，他不断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真正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但他从不着急给答案，他更像是一位朋友，陪你慢慢思考。史铁生，一个在命运深处依然选择开花的人。当我们再次读到他的文字，也许会发现，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怕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
18: I won't be a rock star, I'll be a legend. 我不只会变成摇滚明星，我会变成传奇。 Freddie Mercury。 我不会只成为明星，我会成为传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我不是来考试的，我是来刷新新纪录的。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主角是摇滚乐历史上最疯狂、最热闹、最能带动全场气氛的乐队之一 Queen。 他们的音乐一响起，全场观众都忍不住跟着拍手，跟着大合唱，跟着摇摆。不过别看他后来这么厉害，一开始他们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爆笑翻车现场。第一幕 乐队刚刚成立，穷得很真实。皇后乐队刚成立的时候并不是超级巨星，他们天天练音乐写歌排练，但问题来了，他们没什么钱，有时候演出结束后自己还得自己搬装备。想象一下，未来的传奇乐队演出后自己抬音箱，但他们一点都没放弃，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听见我们的音乐。第二幕，主唱弗雷迪，舞台继奋发动机，乐队主唱 Freddie Mercury 简直是舞台气氛创造机，他一上台动作超夸张，表情超投入，台风超级强，观众原本安安静静，结果几分钟后全场开始大合唱。如果他在学校开班会，可能全班都会站起来一起唱歌。第三幕，别人都觉得他们很奇怪，皇后乐队有一个特点，什么风格都敢尝试，摇滚、歌剧、流行，他们全混在一起。别人听完震惊，你们到底是什么乐队？他们回答，都来一点。第四幕，波西米亚狂想曲，最离谱的神曲，他们最有名的歌之一，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歌特别神奇，一会儿像摇滚，一会儿像歌剧，一会儿又突然安静，下一秒又爆发。录音公司听完都懵了，这歌真的有人会听吗？结果全球爆火。事实证明，有时候大胆奇怪反而会变成经典。第五幕，最经典的大合唱现场，皇后乐队最厉害的能力之一是让全场一起唱，特别是在唱 We Will Rock You 时，观众们都会咚咚啪，整个体育场像地震一样。如果放在学校操场，老师可能会说楼都快塌了。第六幕，他们成功的秘密，皇后乐队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们不怕与众不同，敢创新，超级认真的练习，很多经典的歌曲他们修改了无数次。真正的传奇不是突然成功，而是长期努力。结尾，皇后乐队教会我们的事，皇后乐队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和别人不一样，有创意是一种超能力，坚持自己的热爱很重要。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练习音乐、运动、画画或者写作，只要坚持下去，说不定未来的舞台上也会有属于你的掌声。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19: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20: 大家好，数十年以来，平行宇宙的概念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哲学家和公众。今天我们讨论平行宇宙的可能性，提供历史背景、有影响力的人物、各种观点和这个有趣概念的未来含义和见解。通过研究这个方面，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平行宇宙是否真的存在。平行宇宙或多元宇宙的概念起源于古代哲学和现代物理学。柏拉图等哲学家在他们的这对话中推测了交替的现实，但直到20世纪，科学框架才开始证实这个理论。随着量子力学的出现，这个想法获得了牵引力，这表明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创造了一个分支宇宙。这一概念在摩修·艾弗雷特三世于1957年提出多世界的解释中得到了体现。根据这种解释，每个量子事件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宇宙，导致无限数量的现实，其中每一个可能的结果都会发生。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宇宙学领域就是斯蒂芬·霍金，他对于黑洞和时间本质的研究使许多人认为宇宙的结构比以前想象的更复杂。霍金假设我们的宇宙 可能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他讨论了时间本身可以呈现不同形式的宇宙模型，这为进一步的探索多元宇宙理论提供了一个平台，并鼓励一代物理学家考虑平行宇宙现实的含义。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特罗马克 Max Tegmark 也通过将多元宇宙分成四个不同的层次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级代表超出我们的宇宙地平线的空间区域，二级是指宇宙膨胀产生的具有不同物理定律的宇宙，第三级包括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第四级包括形成自己的宇宙所有数字结构。这种分类为理解多元宇宙概念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鼓励进一步查现实的本质。科学家对此多元宇宙概念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有些人认为平行宇宙是不可能测试的，因此不科学。像物理学家 Sabine Hassenfelder 这样的批评者强调，科学理论必须是可以证伪的，如果一个假设不能被检验或观察，它就失去了科学的合法性。这种观点通过质疑为其他宇宙寻找证据的实用性来挑战多次元宇宙的理论，导致科学界内部的分支。此外，平行宇宙的哲学含义提出了关于身份和存在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决定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那么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本质是什么？哲学家们都争论选择是仅仅是幻想，还是他们在不同的现实中具有内在意义。这条探究线超越了物理学，延伸到了伦理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促使人们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和我们自己进行深刻的反思。近年来，技术和宇宙学观测的进步使人们对多元宇宙假设产生了兴趣。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可能是支持导致多个宇宙的通货膨胀理论证据的一个例子。像涅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样的项目只是在提供对宇宙的更深入了解，可能揭示与多元宇宙思想一致的结构或现象。尽管直接证据依然难以捉摸，但对理解宇宙的追求仍在继续发展。此外，多元宇宙的探索的含义可不能不明显的方式伸展到日常生活中，对平行宇宙的现实的思考可以影响艺术、文学和流行文化。电视和书籍经常探索交替的时间线和现实，说明这个概念如何与人类的思想力产生共鸣。大众媒体经常反映多元宇宙的存在的挣扎性和可能性，让观众更广泛的背景下思考他们的选择，展望未来。多元宇宙的理论的未来可能会受到理论物理学的和观测技术的突破的推动，随着量子计算的不断进步和对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有朝一日可能会产生支持平行宇宙存在的新证据。国际科学界的合作努力对于解决这一假设的复杂性至关重要。总之，平行宇宙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迷人和多方面的话题，要通过历史视角、有影响力的科学理论和哲学考虑，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存在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怀疑论仍然存在，但技术的进步可能会 为未来的新见解铺平道路，对平行宇宙的探索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并继续激发好奇心，提醒我们宇宙可能比我们所理解的复杂的更多。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必须对宇宙的可能的拥有和无数可能性保持开放，包括平行宇宙的神秘前景。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0: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21: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因为现在又到了吃冰棍和雪糕的季节了，今天我们要讲讲冷饮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唐代就开始公开出售冰制品，据古文记载，盛夏快递人卖冰于市，过路人热不可耐，人人都想一时为快，却不料卖冰者自以为其货可居，故意把冰价抬高，结果路人一气之下都走了，不一会儿冰融化了，商人弄巧成拙赔了本。晚唐时，商人为了招揽生意，更是在冰里加糖吸引顾客。冷饮在宋代也发展得很快，而且种类繁多，这时候就出现了冷饮专卖店。北宋的冰店里就有冰糖、冰雪、冰原子出售，当时的冰镇酸梅汤更是风味独特。《红楼梦》里就有酸梅汤、玫瑰露、凉茶以及玫瑰卤子汤等记载。冷饮在古时被称为冰食，冷食的传统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有这样的诗句：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当时的一首农事诗。二之日、三之日指的是以前的12月和1月份，翻译过来就是12月把冰凿得通通的响，1月份把它藏进冰窖，林荫就是藏冰室。那藏进冰窖干什么用呢？就是提供贵族们在夏天时享用。除了冰室和冰井之外，还有冰鉴。冰鉴就是古代冷藏食品的一种方形大冰盆。这种冰鉴有盖子，里面装一个方壶，盖子的中间是空的，盖上盖子，方壶的壶盖正好从中间露出。哎，很显然这壶是用来盛酒的。冰鉴兑了壶中的酒，就是起到了冰镇的作用。因为当时收藏冰非常不容易，所以唐代之前能享用冰的人并不多。当时皇宫举行冷宴，以食冰为主，皇帝把冰颁赐于部下，以示皇恩。隋唐之后，城中就开始有卖冰的铺子，但是夏天冰的价格仍然很高。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人造冰了。宋朝，冷饮就开始大量进入平民市场，人们把果汁、牛奶、药茶、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饮品，名叫冰酪。明清时代，冷饮的花样就更为繁多，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冰镇酸梅汤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冷饮已经比较普遍了。中国开始用机器批量制造冷饮食品，最早开始于1927年。当时上海出售的冰棍大多都是圆柱形的，日产量不过超过2-3千只。后来冰棍的形状才改成了我们熟知的扁长形。那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2: 娱乐、
6: 招聘、
22: 交友、
6: 买房、
22: 投资、
6: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3: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2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日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周五三大美股指集体低开，标普和纳指创新高的势头戛然而止。早盘纳指曾跌2%，标普和道指曾跌超1%。此前领涨大盘的芯片股等科技股带头下挫，早盘费城半导体指数曾跌超4%， ARM 曾跌约8%，英特尔曾跌约7%。 本周前四日持续创历史新高的英伟达早盘曾跌近5%。周四上市首日曾翻倍高涨的英伟达挑战者一度超跌10%。通胀担忧掀起全球债券抛售高潮，长债收益率普遍创多年新高。日本四月 PPI 同比超预期增长4.9%，创将近3年最高增速，体现油价和能源产品涨价推动。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1999年以来首次升至4%。通胀以外，还面临国内政局动荡的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20个基点，创1998年来新高。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来新高。大宗商品中，国际原油盘中加速上涨，美油和布油刷新日高时分别涨超4%和近4%。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问题未见实质性进展，特朗普结束访华后重申伊朗方案不可接受，威胁摧毁伊朗基础设施。伊朗外长重申霍尔木斯海峡对非敌对国家船只开放，应由伊朗与阿曼共管该海峡。纽约期金和期银则在加息预期升温之际持续下行，盘中曾分别跌近4%和超10%。Pepperstone Group 的研究策略师吴迪林表示，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美联储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并开始认为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更大。由油价持续高企，股市还能在这种局面下维持多久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本周公布的美国四月 CPI 和 PPI 超预期上涨，市场重新定价美联储利率前景，被视为本周后两日金银大跌的推手。美元也在此背景下全周持续走强。易章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周五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今年12月联储加息概率为51%，明年3月加息的概率略超70%。 Forex.com 分析师 Ransom Kidal 在研报中指出，当前全球宏观环境正在强化市场对付息资产的需求，同时削弱了无贵息金属的吸引力。希拉表示，交易员们正在重新评估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贵金属强劲涨势能否经受住金融环境收紧的考验。泛欧股指跌超1%，止不了连涨，全周由涨转跌，矿业板块跌超5%。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收跌1.48%，报606.92点，靠近周二刷新的一周来低位。本周累跌0.85%，在连涨2周后回落。斯托克600各板块显示，金属大跌拖累矿业股所在的基础资源板块收跌5.1%，成分股中，波兰铜业集团跌8.63%，科技板块收跌近2%。成分股中，荷兰上市的欧洲最高市值芯片股 ASML 收跌4.42%。另一芯片股英飞凌跌4.23%，而软件股 SAP 涨2.01%。本周零售板块跌超4%，跌幅居首。施工与建材跌约4%，公用事业和房产跌超3%，工业跌约3%，而油气、电信和医疗板块涨超1%。德法英意西股周五齐跌，至少跌超1%，均止步2连涨。本周各股指均累跌。连涨2周的德意西股回落，法股和英股连跌4周。美股盘中刷新日高时，美国 WTI 原油涨至105.79美元，日内涨近4.6%；布伦特原油涨至109.75美元，日内涨逾3.8%。到美股午盘时段，期货收盘，原油连续两日，最近6个交易日内第5日收涨，本周仅周3收跌。本周原油在上周回落后反弹，最近4周内第3周累涨。WTI 六月原油期货收涨4.2%，报105.42美元一桶，刷新5月4日以来收盘高位。本周累涨10.48%。布伦特原油七月期货收涨3.35%，报109.26美元一桶，刷新5月5日以来收盘高位。本周累涨7.87%。美国汽油和天然气两年跌的 NYMEX 六月汽油期货收涨2.67%。报3.7019美元一加仑，本周累涨4.97%。NYMEX 六月天然气期货收涨2.28%，报2.96美元/万英热单位，刷新3月27日以来高位， 三连涨，本周累涨7.36%。黄金创业周新低，迄今一度跌近4%，全周回落超3%。期银盘中曾跌超10%，伦锡跌超4%，领跌工业金属，伦铜收跌近3%，纽铜收跌近5%。均两日跌离纪录高位，因供应担忧，伦锡全周涨3%。美股盘中刷新于一周低位时，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跌至4513.8美元，日内跌近3.7%。现货黄金跌至4511.93美元，日内跌幅略超过3%。到美股午盘期间收盘 ，COMEX 五月黄金期货收跌2.61%，报4555.8美元一盎司，创四月二以来最大跌幅，创新五月五日以来收盘低位。本周累跌3.49%，创三月二十日以来最大周跌幅。白银方面，纽约期银两连跌。主力合约在美股午盘刷新日低至76.175美元，日内跌逾10.7%。COMEX 五月白银期货收跌9.13%，报77.661美元一盎司，创2月12日以来最大日跌幅，刷新5月6日以来收盘低位。本周累跌4.02%，创4月24日以来最大周跌幅，和迄今均在上周反弹后回落，最近四周内第三周累跌。纽约期铜在四连涨后两连跌，主力合约。欧股盘中刷新日至跌6.2705美元，日内跌近5.2%。COMEX 五月期铜收跌4.81%，创7月31日以来最大跌幅，报6.2515美元一磅，继续跌离周三刷新的收盘最高纪录。本周累涨0.04%，连续两周，最近八周内第六周累涨。到周五收盘，伦锡和伦铜均创于一周新低，合跌超约2%。周四反弹刷新三年多来高位的伦锌回落超1%，伦铝跌超2%，跌落两连涨刷新的四年来高位，四连涨创一月末以来新高的伦铅跌近2%。本周伦敦基本金属涨跌各异，伦锡和伦铜均在上周反弹后回落，而伦锌和伦铅连涨两周，连跌两周的伦铝反弹。LME 期铜收跌2.76%，报13555美元一吨。本周累跌0.13%，LME 期锡收跌4.22%，报52347美元一吨。本周累跌2.84%，LME 期铝收跌2.57%，报3563美元一吨。本周累涨1.71%，LME 期锌收约1.4%，报3534美元一吨。本周累涨3.03%，LME 期铅收跌1.79%，报1978美元一吨。本周累涨0.15%。美股跌幅扩大，纳指跌2%，道指跌1%，标普五百指数跌1.3%，非成半导体指数跌超4%，AM 跌约8%，英特尔跌约7%，阿斯麦跌约6%，超级电脑跌约7%。欧股跌幅扩大，德国 DAX 30指数、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跌超2%，英国富时100指数、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近2%，法国 CAC 40指数跌1.6%。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53%，为2025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涨，20年期收益率上涨6.5个基点至3.61%，为1990年以来最高。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为1999年以来首次。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6个基点至5.82%，创1998年以来新高。美元现货指数上涨0.2%。现货黄金日内跌幅扩大至3%，现货白银跌9%。国际油价持续走高，WTI 原油日内涨幅一度达3.5%，报104.79美元，104.79美元一桶；布伦特原油日内涨幅达3%，报108.00美元一桶。比特币小幅走低0.1%，但重新站上80,000美元整数位，报81,311.29美元。受全球通胀担忧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由于一下高企加剧了全球债务市场的通胀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周五全线走高。日本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6.5个基点至3.61%，创1990年以来新高。30年期和4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接近发行以来的最高水平。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胀，推高了全球政府的借贷成本。 再有报道称，政府正在考虑编制补充预算后，市场对该国财政政策的担忧再次加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五月周五重申，政府目前无需编制补充预算，并补充说，近期日本国债收益的上升是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日元贬值加剧了通胀风险，并对主权债务构成压力。因为日本央行在上月维持利息不变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加息压力。周五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日本四月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飙升，创十二年以来最大涨幅。这进一步表明，伊朗战争正在加剧通胀压力。First Eagle Investment 投资组合经理 Kristen 还表示，尽管与美国股市相比 ，Kospi 股市尚属合理，但相对于韩国自身历史而言，股市已偏贵。他进一步指出 ，Kospi 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一种对两家大型内存半导体公司的压注，这两家公司合计约占指数权重的一半。我们再来看大盘的整体表现，在刚刚结束的这周，美股三大指数延续了上涨势头，截至本周五收盘。根据市场最新数据显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上涨 0.92%， 报收于 50063.46 点，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38%， 报收于 7501.2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累计上涨 1.48%， 报收于 26635.22 点。其中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一度创下连续第六周上涨的优异表现，这也是自2024年10月以来最长的一次连涨周期。此前一周，道指收涨 0.22%， 纳指大涨 4.51%， 标普500指数上涨 2.33%。 本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集体收低，道指下跌537点，跌幅 1.07%， 标普下跌近93点，跌幅 1.24%， 纳指跌幅达 1.54%， 罗森2000小盘股指更是重挫 2.44%。 也就是说，本周早些时候积累的涨幅在周五几乎被全部吐回吐，市场的亢奋情绪与谨慎信号同时存在。标普500指数一度站上7500点整数关口，纳指更是在 AI 算力股的带动下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然而狂欢的背后，一股更具破坏力的逆流正在悄然汇聚，那就是通胀数据的重新抬头。我们先来聚焦本周最重要的宏观变量，通胀。5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4月的 CPI 数据，数据显示，美国四月 CPI 同比上涨 3.8%， 超出市场预期的 3.7%， 这创下了自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同样超出市场预期的 2.7%， 为2025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说 CPI 的走高出乎意料，那么 PPI 的表现更令人震惊。美国四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飙升 6%， 同样高于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 5.2%， 创下三年多来的较大升幅。为什么这一次的通胀会让市场如此紧张？关键在于其驱动因素，汽油、食品等居民端价格大幅上涨。这一轮通胀升温并非由短期噪音所驱动，而是受到油价飙升的直接催化。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汽油和食品上涨的价格是最直接的感受，会实实在在地压缩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CPI 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期待几乎被彻底打破。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美联储到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高达 9.97.6%，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近 2.4%， 到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5.6%， 降息概率近 4.4%。更引人关注的是，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可能在年内加息的概率。截至5月12日，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从 21.5% 飙升至超过 30%。 降息预期彻底落空，市场开始重新定价利率路径。更深远的影响还来自美联储的人事更迭。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日结束，而凯文·沃什已经于5月12日获得参议院确认，出任美联储理事，正式接班在即。沃什的上任本身就给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他过去曾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大型资产负债表，主张逐步缩减持有规模。当通胀再度升温，加深美联储即将迎来一位偏鹰派的主席，资本市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自然会受到压制。当然，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需要向听众朋友交代清楚，就是此次通胀的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生冲击。忽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油价飙升。从高盛的图表可以看出，过去40年，即使发生重大油价冲击，消费者通胀预期通常也不会留下长期性影响。但问题在于，这一次的能源封锁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影响也因此更深远。除了通胀本身，美伊局势的反复也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并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耶也发出强硬表态，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并指责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再度大幅上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1美元，收益每桶102.18美元，涨幅达4.19%。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6美元，收益每桶107.77美元，涨幅3.42%。摩根大通的评估更为严峻，即便在基本情境下，布伦特原油近期也将维持在120至130美元区间波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中断持续至本月中之后，油价突破150美元并非小概率事件。能源价格高企不仅推动美国通胀反弹，更促使通胀预期从短期油价波动向更广泛的消费端传导。美联储的处境变得极为棘手，既不能为对抗通胀而轻易加息抑制需求，因为供给端断裂问题美联储无法解决，又不能降息防止经济过快冷却。后续利率路径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压制市场估值水平。科技板块始终是周轮牛市的核心引擎，但进入财报季以来，其巨头之间的分化格局已经空前清晰。谷歌、 Alphabet、 AI 红利最直接受益者。本轮财报季其巨头中的绝对赢家非 Alphabet 莫属。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一季度总营收达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每股收益5.11美元，几乎是分析师预期2.62美元的2倍。更关键的核心看点在于云业务， Google Cloud 的单季营收达到20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63%，远超市场预期。作为对比，这令人惊叹的增速背后是真实的 AI 变现能力。基于生成式 AI 模型构建的产品年增长率接近800%。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在财报电话会上指出，当前云业务仍受 GPU 和 TPU 产能所制约，未完成订单已翻倍，超过4600亿美元。 Alphabet 同时还上调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原先的1750亿至1850亿美元，进一步提升至1800亿至1900亿美元。但市场对此不但没有恐慌，股价反而逆势大涨6%，并触及历史新高。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市场关注的焦点早已不是 AI 开支的多寡，而是投入资本回报率。 Alphabet 凭借云业务每季度超60%的增长，几乎锁定其巨头中最佳 ROC 的表现，形成了高投入高增长高回报的正向循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谷歌近期股价出现了回调，本周整体下跌1%，表现弱于多数其巨头。如果说 Alphabet 是正向循环的教科书案例，那么 Meta 就是反面教材。 Meta 一季度总营收563.1亿美元，同比增长33%，超出分析师555.13亿美元的普遍预期，净利润达267.73亿美元，同比大增61%。单看业绩数字可以说非常亮眼，但问题出在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核心用户数据的走弱， Meta 全球日活跃用户35.6亿，虽然同比增长4%，但环比却下滑5%，且不及市场预期的36.2亿。第二是 ARVR 业务 Reality Labs 的单季亏损高达40.28亿美元。更让市场担忧的则是资本支出的大幅上调， Meta 将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先前的1150亿至1350亿美元，进一步上修至1250亿至1450亿美元。就在此消息传出后， 股价随即重挫，跌7%至8%。而真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亚马逊一季度总营收1815亿美元，同比增长17%。财报后股价仅微涨1%，其营业务 AWS 增长不及市场预期，缺乏谷歌那样的突破性表现。本周亚马逊下跌3.1%，成为七巨头中跌幅最大的个股之一。苹果一季度总营收1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财报后股价走势相对平稳，虽然市场仍在等待苹果 AI 战略的实际落地，但其稳健的硬件营收和健康的现金流为股价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周苹果涨2.36%，道指成分股中表现靠前。特斯拉一季度营收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6%，但财报后股价先涨后跌，涨势几乎全部回吐。市场对 FSD 的商业化前景仍存分歧，叠加马斯克访华所引发的中美电动车贸易关系改善预期，短周内给特斯拉带来了双向波动。本周特斯拉下跌1.43%。七巨头中唯一尚未公布财报的是英伟达，其业绩定于5月20日盘后发布，市场对英伟达的期待之高不言而喻。毕竟英伟达一直被视为 AI 芯片市场的绝对核心。今年英伟达已累计上涨4.7%，在七巨头中领跑。然而本周芯片板块的剧烈波动已经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财报披露恐怕不会太过平静。除了七巨头外，AI 应用软件股在本周同样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云安全公司 Datadog 一季度营收10.7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50亿美分，双双超出市场预期。公司同时将全年营收预期从40.6亿至41亿美元上调至43亿至43.4亿美元，股价一度暴涨38%。类似的 ，MongoDB 一度大涨超14%， Unity Software 大涨超12%。Figma 涨超9%， Elastic 涨超7%。截至5月7日已发布财报的400多家标普500成分股中，约85%的公司业绩超出市场预期，这是本季度有望成为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表现最强劲的一次财报季。芯片与半导体板块在本周上半周的表现用令人瞠目来形容绝不为过。5月8日，飞升半导体指数大涨超5%。美光科技暴涨超15%，英特尔大涨超3%， AMD 暴涨超11%，高通涨超8%，存储板块同样全线大涨，闪迪暴涨超16%，西部数据涨超3%，英伟达、美光科技、高通、英特尔、AMD 等几乎所有核心芯片公司都在这一天集体创出了历史新高。5月11日，飞升半导体指数再度涨超2%，高通涨超7%。美光科技涨超4%，英伟达涨超2%， AMD 涨近1%，上市公司股价持续上破历史高点。有两个事件直接推动了芯片板块的狂飙。第一个是高通 CEO 安盟在采访中释放的积极信号，他明确指出高通技术正从移动产业向 PC、 可穿戴设备、汽车及工业领域全面扩展，并预测2026年将是智能体元年，同时智能体将迎来规模性爆发。第二是英特尔在晶圆代工领域的重大突破，继苹果之后，英特尔再获第二家大型芯片客户很可能就是英伟达本身。据报道，双方的合作可能涵盖数据中心、定制处理器、消费级 SOC 以及英伟达下一代翻叶门架构显卡可能采用英特尔先进封装制程。这两个事件叠加，使市场对 AI 芯片上游产业链的信心进一步强化。然而市场情绪在5月12日经历了戏剧性逆转，当日美股芯片与半导体设备板块遭遇全面抛售潮，飞升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大跌约7%，最终收跌于3%，高通暴跌超11%，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差单日表现。英特尔、闪迪大跌超6%，美光科技跌约3%。光通信板块同样大幅回调 ，Lumentum、Credo 跌超5%，康宁超跌4%。Coherent 跌超1%，这次的抛售潮主要有两个驱动因素。第一是 CPI 数据的超预期，使美联储加息预期重燃，直接冲击了估值偏高的科技板块。第二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施压，市场之前部分压住美伊谈判前景，但特朗普强硬立场和伊朗提出的苛刻先决条件导致油价重新飙升，资金开始紧急获利了结。从资金流向的角度来看，此前芯片板块积累了

0: 获利盘，当催化剂转为逆风时，资金买逃的动能极其强烈。但从更高层面来看，芯片板块的这种剧烈波动恰恰凸显了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有机构指出，从估值角度看，费城半导体指数成分股当前市盈率约为24.4倍，远低于2024年以来的峰值30.4倍。但以市销率来衡量，其估值已创历史新高。这一轮芯片板块的高波动性领先集体狂飙创历史新高，在集体暴跌，事实上已经说明了博弈的判断得到了验证。能源板块是本周波动最剧烈的行业之一，其表现几乎完全由两个变量所主导：霍尔木兹海石压局势和中东地缘政治消息的反复。5月7日，受特朗普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军事行动的消息影响，布伦特原油一度暴跌，已逾10%，跌破100美元关口。消息发布后，以埃克森美孚为首的能源股全线承压。埃克森美孚盘前下跌4.9%，希望石油暴跌4.6%，雪佛龙下跌5.1%，但好景不长。随着5月11日美伊谈判再度破裂的消息传出，WTI 原油短线再度强势突破100美元大关。到5月12日收盘时，布伦特原油已升破107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基本面，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威石油三大巨头同步发出严厉警告，全球商业库存、战略储备与浮动库存正被加速耗尽，缓冲空间所剩无几。雪佛龙首席财务官的措辞极为直接。如果审视市场史无前例的供应中断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影响，市场还远未感受到其全部冲击。摩根大通估计，全球原油中断供应量已达每日1370万桶，约占全球需求的14%。即便以每日710万桶的速度消耗库存，市场仍存在每天约200万桶的供应缺口。回顾本周美股各个行业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三重矛盾日益凸显的市场格局。总的来说，当前美股的各个行业正处在一个重大方向的十字路口。5月20日，英伟达的财报、美伊局势的发展以及新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政策发声，这三大事件将决定下阶段的市场走向。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日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丹丹，我们下周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 Ian。
1: 我是 Ian，您现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0: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的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新闻港湾和文学欣赏。
0: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TTP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对台湾的新一轮大规模军售。他在反美途中告诉媒体，台湾问题是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特朗普称，习近平曾询问，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特朗普没有正面披露自己的回应，只是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表态显示，中美峰会虽然释放了稳定双边关系的信号，但台湾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具风险的议题之一。台湾方面则表示感谢美国长期支持，并将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15日在新德里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只有在美方现严肃态度时，格兰辉才会参与真正谈判。他说，伊朗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大部分在压力和威胁下让步。阿拉格奇还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复杂，任何误判都可能影响全球能源运输。路透社报道指出，这番讲话发生在美伊紧张关系持续升温、国际油价波动加剧之际。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此时释放强硬信号，既是回应美国压力，也是试图在未来可能谈判中争取更高筹码。
0: 美国国务院5月15日表示，在美方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将现有停火安排延长45天，并继续举行后续会谈。路透社报道说，这一安排旨在降低以里边境的紧张局势，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过去一段时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军方在边境地区频繁交火，平民安全和地区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美国方面称，延长停火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仍需推动双方就边境安全、武装人员撤离和国际监督机制达成更具体的安排。分析认为，中东多线冲突仍未解除，停火能否持续仍取决于各方克制。
1: 俄罗斯和乌克兰5月15日各自释放205名战俘，这是双方近期少有的人道领域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军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边防人员，其中不少人曾在前线被捕。俄罗斯国防部也确认205名俄方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并将接受医疗和心理康复。路透社报道说，这次交换发生在双方战事仍持续、外交谈判进展有限的背景下，显示即便战事紧张，但双方仍可能在战俘、人道救援等有限领域保持沟通。不过，俄乌之间的停火和谈判仍没有实质的突破。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8度。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8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6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特朗普周五在访问中国后警告台湾不要宣布正式独立。习近平告诉特朗普，在这一敏感问题上犯错可能会使两国陷入冲突。法新社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注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宣布独立，并质疑美国干嘛要在台湾遭受攻击时出兵保卫。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布雷特·拜尔，他说， 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独立，你知道，我们可能要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仗，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特朗普说："我希望他们冷静下来，我希望中国冷静下来，我不想打仗。如果保持现状，我认为中国不会介意。"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询问华盛顿是否会在冲突发生时保卫台湾，他的回答是："我不谈这个。"习近平在与特朗普的峰会一开始就台湾问题发出警告。法新社说，台湾总统赖清德认为台湾已经独立，无需发表独立宣言。分析人士在峰会前曾指出，北京认为这是个促使美国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既定立场机会。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周四告诉 NBC 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只承认北京，不支持台湾正式独立，但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独立。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武器用于防御，但对于美军是否会出兵援助台湾，美国的态度一直含糊不清。伊朗问题上，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向他表示，中国没有准备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以色列指控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关键的导弹技术。中国外交部周五就伊朗问题发表声明，称应尽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法新社说，中国称美国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非法，并多次呼吁结束战争。中国一直低调地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在特朗普访华前一周，接待了伊朗外长，并接听了几个海湾国家的电话。关税议题上，之前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将讨论延长为期一年的关税休战协议。这份协议暂停了双方在去年10月上次会晤期间达成的，旨在结束2025年贸易战的激烈谈判。但特朗普在回国途中告诉记者，这件事并没有被提及。
1: 特朗普表示，中国已同意购买200架波音大型喷气式飞机，以及美国使用核大豆。他在与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花园的玫瑰丛中散步后说："我们达成了一些非常霸道贸易协议，这对两国都很有利。"特朗普补充道："我们解决了很多其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习近平答应赠予特朗普玫瑰种子，供他种植在白宫玫瑰园，并称此次访问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但中方的企业方面没有就贸易协议发表正式声明，中方的谨慎态度反映了这次峰会的整体基调。在峰会上，特朗普对习近平示好，他称习近平为伟大的领导人和朋友，却遭到了北京方面较低调的回应。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在访华前，有人督促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人权问题，主要是被监禁的牧师金日明和被监禁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特朗普在朋友圈一号上告诉记者，我认为非常重视牧师的案件，但对于李志英这位拥有中国和英国双重国籍，因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和煽动叛乱而被判处20年监禁的人，特朗普却面露难色。他告诉记者："我的确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无法说服习近平释放李志英。李志英是香港民主派媒体大亨，在镇压行动中被捕入狱，他的事业在华盛顿得到了广泛支持。特朗普告诉记者，习近平告诉他，李志英的事对他来说很难办。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中方认为李志英是2019年香港大规模、有史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的民主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香港政策智库宝塔研究所的陈伟霆表示，与中美两国需要解决诸多问题相比，我认为客观现实是，李志英案件并非双方的首要任务。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格莱伊指出，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对黎智英表态，已经显得犹豫不决。格莱伊说："我的感觉是，中国人认为这并非美国的首要任务。特朗普最想要的似乎是购买美国产品，这似乎是他最先考虑的事情。"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布斯托克斯表示，特朗普访问最终更多的是为了营造氛围，而没有取得特朗普通常所追求的实质性成果。斯托克斯说："特朗普获得了他想要的形象，而中国也乐于配合。"特朗普要求习近平主席9月回访华盛顿。
0: 我能问一下主席吗？其他的国家的贵宾，像总统或总理，他也会带他们来这里吗？特朗普一边和习近平以及翻译走在中南海花园里，一边问道。习近平回答："很少，我们通常不会在这里举行外交活动，即使后来也开始办一些，也还是非常少见。比如普京。"习近平补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几次访华期间，曾多次到访中南海。特朗普回答："很好，我喜欢。"这是特朗普此次访华的最后一站。 习近平邀请特朗普到中南海春藕摘茶叙，两人在这座1949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中枢的前皇家园林中漫步。习近平表示，这也是回报2017年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接待他，因此特意邀请特朗普来到自己办公和生活的地方。短暂的插曲之后，特朗普从中南海前往机场，结束了这趟不足48小时的中国之行。尽管外界没有等来联合声明，但双方的一举一动都印证了习近平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会谈结束后，双方如何表述成果固然重要，但那些没有说出口、被刻意保持沉默的话题同样值得注意。BBC 中文将对这些议题和目前已知的成果逐一梳理。这次访问里有一个容易被外界忽略但分量很重的变化，中方提出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说法此前在中国外交表述中并不常见。新华社在会谈报道中提到，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后表示，双方赞同将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美中关系的新定位，并称这将为未来3年内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综合新华社和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这一新定位大致可以概括为4个层次：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美中建设战略稳定关系，虽然听上去都是积极词汇，但其背后似乎是对以往合作伙伴关系的一种降级和管控。换句话说，它传递出的意思是，中美不必成为朋友，但必须避免失控。习近平在14日晚宴上的发言也呼应了这一点。他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也说明中方希望借助这一关系的新定位，把未来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放进一个可控的竞争框架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李奇说，这其实实际上是北京在为双边关系提供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李奇认为，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这一内涵进一步表明，中国正试图把两国关系从永久性的危机管理转向更可预测也更有边界的状态，从而为自身的长期经济和技术利益争取时间。
1: 分析人陈律师根瑟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讨论特朗普是否对习近平提及黎智英案件和其他人权案件。根瑟认为，特朗普关心人权问题只是风格截然不同。他主张多国领导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声，才能有效改善中国日渐恶化的人权状况。特朗普周五结束访华行程，据路透社报道，他在返美专机表示，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一名被拘留的牧师，但黎智英的案件情况棘手。特朗普周一表示，在即将进行的访华行程中，他会和习近平讨论香港人权捍卫者黎智英、西安教会领袖金明玉等案件。他同时与 FBI 前局长科米与黎智英比较，指若科米坐牢了，要放他出来会感到很为难。黎智英他给中国造成很多麻烦，他试图做正确的事情，但没有成功。现在监狱，人们希望他获释，我也希望看到他出来。我会再次提出他的事情。国际人权律师根瑟曾经为昂山素季、刘晓波等多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提供公益法律服务。他还代理过中国异议人士高志胜、杨建利等人的案件，并一直关注黎智英案件，并熟知其律师团队。在特朗普访华期间，根瑟律师就黎智英案件及其他中国人权问题接受了德国之声采访。记者问我们来谈谈这次峰会，从白宫的通报来看，黎智英案任何人权议题似乎都未被列入。因为黎智英案和其他案件在会中被提及了吗？根瑟回答说：“我正好在看 ABC 新闻今早关于卢比奥采访的报道。卢比奥今早公开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也特别提到了黎智英案，这与特朗普出发前所做的承诺完全一致。我目前的最佳判断是，这个案件确实对习近平提及了，但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习近平如何回应的报道。”即便是特朗普亲自向习近平提出争取黎智英获释，仍面临极大挑战。记者问：“谢谢您的最新信息，那您对此感到乐观吗？您认为他会答应吗？”颜色说：“真正知道答案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本人。”我想说的是，过去10多年，自执政以来，中国人捍卫者 处境明显恶化。随着中国崛起，国际社会愈趋于自我审查，人权问题或许会私下向习近平提出，但几乎从不公开。这恰恰是他希望的，向世界各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将会有麻烦。由于中国是当前世界极为强大的国家，许多国家政府已大幅减少乃至完全停止公开批评中国人权状况。那这又或地在有言论自由奖，香港记者谭苹果末日后的新闻业。因此，我认为习近平直接听到特朗普就像一纸命案和台湾问题施压是一个好消息。这种压力或许反而会让习近平不愿行动，因为他不想让外界觉得公开施压会改变他的立场。但另一方面，特朗普还有超过2年的任期，习近平必须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他别无选择，必须应对。特朗普不仅私下，而且公开确认已提出人权问题这一事实。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4: 娱乐、
2: 招聘、
4: 交友、
2: 买房、
4: 投资、
2: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一线栏目，我是 Ian，
1: 我是 Kiki，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最高法院5月15日拒绝弗吉尼亚民主党恢复新版国会选区地图的请求，意味着该州目前的国会选区格局将在中期选举前继续维持。路透社报道，这份由民主党推动的新地图原本可能增加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席位上的优势，但此前已被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否决。联邦最高法院此次不介入，被视为共和党在全国选区重划大战中的一次胜利。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两党都在多个州围绕选区边界展开法律和政治攻防。分析认为，弗吉尼亚案虽然只是其中一州，但可能影响州议院控制权的最终走向。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设立一项17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总统盟友已经在拜登总统任期间受到司法部调查的其他人。这位共和党人和司法部领导曾试着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雷区。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不寻常的计划正在被加速推进，但尚未最终敲定或获得批准。知情人士以匿名方式讨论了内部商议情况，并指出该计划被民主党人和前政府官员批评为由纳税人资助的巨额政治小金库。
0: 据 Politico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缪林上任后试图改善国土安全部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两党议员认为修复前任留下的裂痕仍需要时间。参议院共和党人肯定缪林与国会沟通的努力，但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仍对其领导风格存有不满，两人的矛盾在缪林确认听证会上曾公开爆发。与此同时，白宫在推动国土安全部拨款时，更多依赖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而非缪林本人。不过，众议院共和党普遍认为缪林与国会的沟通已有明显改善，民主党人则表示仍需观察他能否真正重建国会对国土安全部的信任。
1: 纽约长岛铁路劳资谈判5月15日进入关键时刻，若工会和管理层无法达成协议，这一北美最大通勤铁路系统之一可能面临罢工。在联社报道，长岛铁路每天服务约25万名通勤者，连接纽约市与长岛多个社区。一旦停摆，将严重影响上班族、学生和区域商业活动。工会方面要求改善薪资和工作条件，管理层则强调运营成本和财政压力。纽约州和大都会运输署正试图推动双方继续谈判，避免交通系统陷入混乱。由于纽约地区公共交通高度依赖铁路网络，这场劳资争议已成为当地最受关注的民生新闻之一。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2016年5月14日，西雅图及金县公共卫生局收到华盛顿州卫生部及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通报，称金县又有第四名居民可能接触到 Evan Hodges 号的邮轮相关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而正接受监测。该金县居民被判定感染风险较低，目前该居民无任何症状，正处于自我诊状监测阶段。2016年5月14日，下图及金县公共卫生收到华州卫生部及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通报，称这第四名居民可能接受到这一个汉坦病毒，而正接受监测。
1: 该居民本人并未搭乘该邮轮，但从约翰内斯堡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起飞前，曾与一名患病的邮轮乘客同处一架飞机上。该患病乘客在飞机离开约翰内斯堡之前已经被请下飞机。该患病乘客开始其旅行时，相关疫情尚未向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通报。该机县居民被判定感染风险较低，因为其座位位置并未靠近那位患病的乘客。目前该居民已返回金县，该居民目前无任何症状，正处于自我监测阶段。
0: 随着2016年男足世界杯临近，伊朗队的参赛前景再次出现不确定性。尽管 Gianni Infantino 此前公开表示伊朗将参加本届赛事，但围绕签证、文化尊重及赛事安排等问题，伊朗方面仍提出多项条件，局势持续复杂。在上月，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次公开活动中，国际足联主席因范蒂诺曾明确表示伊朗将出战世界杯。然而，伊朗方面近期的表态显示，这一问题远未尘埃落定。据伊朗足协主席 Mahdi Taj 透露，伊朗是否参赛取决于国际足联及东道主美国是否满足其提出的多项条件。
1: 其中最核心问题是签证。伊朗方面要求确保球员及随队工作人员能够顺利入境美国，包括部分曾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塔吉表示，目前尚未有任何签证获批，相关人员预计需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完成指纹采集等流程。他还透露，伊朗与国际足联将在近期举行关键会议，讨论签证及其他相关诉求。除签证外，伊朗方面还强调希望其国家文化、信仰、国旗及国歌在赛事期间得到尊重。同时，球队也要求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训练基地以及前往西雅图和加州英格尔伍德比赛期间获得充分的安全保障。
0: 随着2016年男足世界杯临近，西雅图赛区正式进入开赛前一个月倒计时。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比赛门票价格在近期出现明显回落，为尚未购票的球迷提供了更多入场机会。本届世界杯期间，西雅图的 Lumen Field 将作为主要比赛场地之一，承办多场小组赛及淘汰赛。尽管门票价格整体仍处于高位，但市场趋势已发生变化。
1: 根据票务数据平台统计，过去30天内，西雅图四场小组赛的最低入场价平均下降约26%至30%。截至5月14日，各场比赛最低票价分别为比利时对阵埃及约462美元，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约906美元，卡塔尔对阵波黑约202美元，埃及对阵伊朗约226美元。此外，淘汰赛阶段门票起价为7月1日，32强赛约345美元。7月7日、16强赛约668美元，其中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的焦点站票价虽仍接近900美元，但在一个月前已下降约37%。此前该场比赛门票价格曾一度超过1000美元。
0: 在与市议会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 上任近6个月后，首次对核心团队进行重要调整，试图重塑内部运作并改善与议会的沟通。根据最新人事变动，现任幕僚长凯特·布鲁内特·克罗伊则将转任特别项目指挥，而资深市政官员埃斯特·汉迪则被任命为代理幕僚长，全面接管日常事务。同时，市长还将与市议会的沟通协调工作集中交由副市长布莱恩·萨拉特负责，此人因在市议会中拥有良好声誉，被视为沟通桥梁。
1: 亚特本周持续的阴雨天气将在周五和周六迎来高潮。据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气象部门预报，受冷空气影响，西雅图及西华盛顿地区可能连续2天出现雷暴天气，并伴随降温。气象学家 Dana Felton 表示，周五清晨已经以降雨开场，随着高空冷空气入侵，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下午至晚间将出现雷阵雨。该的天气形势预计将在周六再次上演。此次雷暴天气可能带来短时强降雨、小冰雹以及闪电。气象部门提醒，雷暴期间户外活动需格外谨慎，尤其是在湖面等开阔区域存在较高风险。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8度；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8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4: 娱乐、
6: 招聘、
4: 交友、
6: 买房、
4: 投资、
6: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第六场，骑士主场94-115不敌活塞，骑士后场双星同时迎来里程碑，哈登贡献23分、7篮板、4助攻、4抢断、8失误，季后赛总得分超越库里时升至历史前10，密切尔得到18分、4篮板、3助攻，个人骑士生涯季最后生涯季后赛总得分突破1000大关。然而两人男主骑士下半场崩盘，被活塞末节最多取得22分领先优势，最终骑士不敌活塞，吞下今年季后赛主场首败，双方总比分来到3-3，进入抢七大战。
1: 中央广播电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声明，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此次合作覆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以及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意向合作，中央广播电台总共将获得上述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权利，传播渠道涵盖开幕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移动设备等多个平台，意味着国内球迷可通过多种便捷方式收看赛事直播及相关内容。据中国媒体报道，随着与国际足联敲定转播事宜，央视在去年世界杯开幕仅1个月时，迅速启动了版权分销和世界杯广告招商。
0: 2016年 U17 男足亚洲杯1/4决赛，中国队3-1逆转淘汰东道主沙特队，晋级4强。沙特第22分率先破门，随后广照雷突破传中，慢向低射扳平。下半场中国队前场抢断后，由赵松原门前铲射反超，补时阶段何思凡突入禁区爆射锁定胜局。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5月20日凌晨2:30对阵越南 U17 和澳大利亚 U17 之间的胜者争夺决赛席位。
1: 英超赛场传来关键战果，阿斯顿维拉5月15日在主场4-2击败利物浦，提前锁定下赛季欧冠参赛资格。沃斯金斯本场梅开二度，成为维拉取胜最大的功臣。利物浦虽然一度试图追分，但防线连续失误未能扭转局面。这场战胜让维拉完成一个重要赛季目标，也让利物浦争夺欧冠席位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赛后，维拉球迷在主场庆祝球队重返欧洲以及赛场。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普遍下跌，科技股跌幅居前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07%， 收于 49,526.17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24%， 收于7,408.50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4%， 收于26,225.14 点。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3.01%，报4,544.6美元每盎司，本周也跌3.96%。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4.44%，报105.66美元每桶，周涨10.73%。布油主力合约约3.29%，报109.2美元每桶，周涨7.81%。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9,121.5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市场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下跌 1.02%， 收于 4,135.39 点；香港生指数下跌 1.62%， 收于 25,962.73 点；日经25指数下跌 1.99%， 收于 61,409.29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80.99 元人民币。
1: 全球金融市场5月15日从高位回落，受国际油价上涨、债券收益率攀升以及通胀的担忧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科技股和 AI 相关股票承压明显。投资者担心能源价格上涨可能推高企业成本，并削弱美联储未来加息空间。分析人士表示，经济市场在高位运行后，对任何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都更加敏感，全球资金短线转向防御，市场波动可能继续加大。
0: 路透社5月15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正加快首次公开募股计划，最快可能在6月中旬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预计为 SPCX。若上市成功， SpaceX 将成为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科技与航天企业的 IPO 之一。市场预计投资者将重点关注其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火箭发射合同以及长期商业化的能力。不过，上市时间和估值仍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1: 伯克希哈最新监管文件显示，格雷格·基盼·巴特菲特担任首席执行官后的首个季度，公司重新买入达美航空，持仓至三月底，约26亿美元。同时小幅买入梅西百货，伯克希尔还增近4,000万股的 Apple 股票，但退出亚马逊、达美乐、万事达、Visa 和联合健康等较小仓位。公司没有解释苹果结束此前连续三个季度削减苹果持股的趋势。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和雪佛龙仍是伯克希尔最大的美股持仓。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的时间交给 Austin。
6: 餐饮、
4: 娱乐、
6: 招聘、
4: 交友、
6: 买房、
4: 投资、
6: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7: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2: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大家好，说的人在台上，听的人在心里，欢迎来到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ustin。今天我们聊的呢是一个Amazonian的工程师啊，他最后没有去创业做这个software as a service 啊，也没有去做投资，他拿起了扳手，走进了西雅图华人邻居的地下室，他叫做 Patrick 啊，他的公司的名字叫做 Seahawk Plumbing。 那么海英水暖啊，请 Patrick 跟听众朋友们啊打个招呼。
10: 哎，阿斯你好，谢谢今天邀请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atrick。我现在呢是在 Amazon 做 SDM， 然后我在大概4年前的时候吧，就是开始做这个 plumbing 的这个 service， 然后我们开始了一家公司，有和当时我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一起，我们做了一个叫 Seahawk Plumbing 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主要的主营业务呢，就是帮大家换热水器、换暖气，然后做维修维护，然后包括一些 general plumbing， 就是包括水龙头呀、水管啊，然后咱们这个什么马桶呀这些东西，上下水我们都做。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在西雅图还发展的不错，现在已经大概服务了得有2000多，可能接近3000家这个家庭了。
9: 3000家，4年，3000家。
10: 对对对。
9: 哦，你们公司现在多少个 employee 大概？
10: 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我们另外还有3个人。
9: 那个大家一定会好奇啊，你就是你本身做 tech 的嘛，那么当初是什么一个想法想做这个水暖呢？
1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首先咱听众都是华人，这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买房子，这个所以这个估计都不止一套房子，这个也然后我自己的情况呢也是我自己之前呢买过一些就是比较老的一些房子，然后这些比较老的房子呢就需要很多自己去维护，因为这个在美国这边大家都知道请人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当时刚开始买这些房子之后呢，一开始其实从国内过来也就是不是特别 handy， 就是其实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吧，然后后面也是自己慢慢的去不断的这些问题里面慢慢去学，然后就是自己跟着 YouTube 啊，然后问人呢、啊、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做。然后我们当时其实我自己做了很多类型的这种 job， 就是包括我从这个什么木，就比较简单的木工呀，一些就是修一些家具呀，然后贴瓷砖呀，或者说是什么换地板呀、刷墙啊这种比较简单的。然后后面一直做到就是水啊、电的，其实我们都自己都做过一些。然后我自己当时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在这个上面还挺有兴趣的，然后也算是还比较动手能力算是比较强的，所以我基本上很多东西可能看一下就会了，所以然后自己做出来的这个 quality 呢也都挺不错。然后后面我开始就慢慢的就帮一些朋友呀、一些有需要的人呢，我就是帮他们去做一下。然后最开始其实都是就是免费的，就是一些朋友嘛，然后去做。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我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开始就是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就很少的就收了一点钱。然后到后面的话呢，我发现这个 demand 特别的大，然后我就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就是这个首先开始叫 handyman， 就是一个这个 handyman 是没有 license 的，就这咱们这个里面也有几个就是不同的工种吧，然后就是 handyman 就是比较 general， 就什么都做但是就是都没有特别的专精的一项，所以这种一般的收费也是最便宜的。然后后来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慢慢就是说我发现我自己对这个 plumbing 就是水的这一块是最感兴趣的。然后这一块我发现它的 demand 需求很大，但是专业的水管工这个的这个 supply 非常非常的少，几乎华人里面我其实能拿到 license 的人我们其实就都认识，因为只有少于大概5个人吧就是大家之间都认识，所以这个demand 这么多，然后 supply 又这么少，所以导致这个价格是非常的高所以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 opportunity， 然后我自己就后来慢慢的就进入到这个比较 specific 就是比较 narrow 的这个 domain 里面去，就一直做到现在。
9: 所以你是先自己买了房子，然后从修自己的房子开始，对吧？然后逐渐对这个房子相关的各种业务产生了兴趣， 然后最后发现自己对这个水暖最感兴趣。
10: 对对，这个其实这个有没有兴趣的话，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容易能体会的。就是说我们也因为当时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就 part time 做这个事情的话，还是蛮累的，就是因为亚马逊上班工作强度也比较大，然后上完班之后然后再去做这个。如果就是对这个，如果就比如说我之前做的比如说一些东西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比如说这个装地板什么，这些其实是一些纯 labor 就没有什么 skill 的一些活的话，做起来是很累，就感觉就是双份的累 double 累，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对，但是做 plumbing 这个 work 的话，我特别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做水里面的话它也有几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专门做热水器的，就是做就是这个 heating 啊，这个然后 boiler 啊这几个，然后或者说是这个上下水啊，然后或者是做 irrigation 啊，这个就是灌溉的，它有几个细分的领域。我发现就是我在做这个water heater 啊，这个 boiler heating 这个方面的时候我是特别有兴趣，然后其实这个 actually 对我工作的时候的那种比较 stress 的那种 stressful 的那种状态是一个很好的放松。就我亚马逊上了班之后，然后再去比如说去帮别人换几个热水器啊，这个对我这个身心其实是一种放松，然后晚上睡得也更香，所以我发现对这个兴趣非常的明显。对，就而且很好的改善了我整个人的睡眠质量。
9: 那这么说的话，这个 Amazon 是不是检验你自己真兴趣的一个也是一种方法，对吧？从 Amazon 下班了，你还可以继续去享受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你的兴趣了。
10: 没错，那说明这肯定是真爱。这个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特别是这个行业啊，这个美国的这种就是比较 skillful 的，就需要 license 的这几个叫我们叫 trade， 就是这几个 trade 这个 skill 这个的话，就比如说水电，然后 HVAC 这然后这几个都是因为有专门 license， 因为这几个比较危险，因为如果你做的不好做错了的话，就没有根据 code 来比如说这个电的话，如果漏电，那就把人可能都电死了，或者这个水把人房子淹了，所以这几个它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这专门做这个行业的人他必须要经过这个 Washington State 这个他有一个 license 的一个系统，要你说要经过 training， 然后通过考试之后才能有 license， 不然没有这个 license 去做这些 job 的话其实是违法一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刚开始做这个时候就是要开始从学徒开始做，就我们做水的话最开始要实习期是要4000个小时。对对对，电要其实要更久，电的话可能就是最基础的也要4000个小时，他们要比较 advanced 一点的话需要8000个小时。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大概刚开始的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累积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然后下班了之后，然后当时不过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当时这个还比较自由一点，然后就通过周末呀，然后这个业余时间了，然后把这些时间慢慢的积累起来，然后才能拿到 license。 所以这个过程首先第一个 pay 是很低的，因为开始的时候你做学徒的时候那是相当于基本上可以说是 minimum wage 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做的活也比较繁重，因为当时你做学徒的时候那当然肯定是就像你们组的 intern 一样，就是或者是 SD1 一样，那都是最辛苦的活，那都是 intern 和 SD1 去做的就比较枯燥。所以那个时间的话其实确实对，那4000个小时是比较困难。对，然后对，然后
9: 你这4000个小时你第一个问题，你是在哪儿找的学徒呢？首先，
10: 哦，这个其实是水这个行业，水和电的话，就是不管就是这种 trade 这种比较 traditional 的 trade job 的话，其实这两个行业一直都是很缺人的。就刚刚咱们也说到，这个 demand 其实是非常大，但 supply 很少。然后这些公司其实是很希望去招人的，但是能从事这个工作的，就比如说有身份，然后英语算是比较好的话，那又不太愿意去从事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累的。但是然后愿意去从事这个工作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就但是他们又一般就是又没有这个，比如说没有绿卡或者没有这个work， 对，没有这个身份的问题，有这个身份的问题或者这个英语比较差，也没有办法，这个因为英语不好的话就考试都通过不了。所以就是他有一个怪圈，就是说想做的人又做不了，就是能做的人又不想做。所以他这个公司其实是一直在招人，就是然后他这个学徒招进去之后，因为工资都很低嘛，其实对于公司来说他是一个他愿意去招这个学徒，但是你得把他这个坚持做下来，他才能够 sponsor 你去考这个 license。 然后所以这是一个还没开始是比较辛苦的。
9: 确实不容易。我感觉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哪儿都有，尤其是这种我们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日常维修哈、啊、这些东西啊，蓝领吧，蓝领。
10: 嗯，对。
9: 在美国，为什么特贵？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想做的人做不了。
1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行业整体来说的话，因为其实收入算是比较高的，因为西雅图的人工整体在美国来说是算是独一档，就是非常的贵。然后这个 plumbing 的这个 pay 的话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其实所有就是美国的很多人的话，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些比较水平比较高的，就是大师傅的plumber 的话，他们因为就是美国人还是很讲究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在这个行业也是讲究 work life balance。他们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他们就不上班了，然后他们每天到了一个点也就是不 work， 就是所以他或者他有段时间，比如他挣钱挣的比较多的话，他可能会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就会导致这个supply 就更加降低了。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师傅其实很难遇到，因为这好的师傅他一般的话，他一般做的非常好的话，他可能就会被某个这个大的这个公司给雇过去，就是最终变成 in house， 或者说他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就是其实是很难遇到。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很多的 plumber 因为 plumber 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不高的，只需要高中毕业就可以做，就是但是在热水器这个或者 heating 啊 furnace 这个东西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很多的 plumber 我们发现他这个就即使他有 license 之后，他的水平不够，他很容易给人装错，或者说是他会犯很多错误。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里面还就是他需要这个比较聪明一点的人去做吧。然后这个actually 我们这个 background 会 fit 这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我们对这个也比较了解，因为这个它再怎么复杂其实也没有我们的 software system 那么复杂。我们既然能 handle 咱们内部的这些，就比如说 Coral 啊，反正这些系统都能做出来，这个 plumbing 的这个东西跟 software 比起来还是简单一些。然后我们一个有 skill， 然后有这个兴趣，然后又有这个资质，然后有身份，然后英语水平也能达标，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还真的就是比较有优势。不管是和这个就是从国内过来的师傅，因为他们这个英语不行，然后他们就有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壁垒。他们这个比如说这些大的机器，就是这些大的品牌的机器，就是这种顶尖品牌的机器的话，他们是不对 retail 的 customer 销售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咱们说，就是今天有一个客人要去要一个比较专门比较好的一个机器的话，就是你在网上去搜的话，你买都买不到这个机器，或者你都不知道要买什么，就你都买不到，他们都不会卖给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些大的公司呢，他们比较注重自己的 reputation， 所以他们希望安装他们这个机器的人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人。如果就是因为装错了的话，也会导致他这个机器的寿命变短。然后如果他这个机器最后很快就坏掉的话，就是那客人不会，就是他会连这个 plumber 还有这个机器这个 manufacturer 他就一起 blame， 他就说这就是一个垃圾品牌，
9: 差评。
10: 对，他就会影响他这个 brand 的 reputation。 所以这些厂商呢是不会把自己的机器卖给这些没有资质的人。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和其他的我们 competitor 就是有两波吧，一个是就是在小红书上面没有 license， 就是那种国内的师傅走过来然后随便做一做的 handyman， 就他们第一个没有我们专业，然后他们也买不到这样的这个专业的设备。然后但我们和这个真正的大公司这些他们比起来的话呢，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价格上。然后他们这些的师傅呢就是比较 random， 他们派出来的师傅就像一个修车一样，那修车厂里面有的师傅水平很高，但是有的师傅那水平还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到时候 assign 到你家来的这个师傅具体是什么水平，其实你都不知道。然后而且他们这种大公司里面因为雇的人很多，他们冗余量比较高，然后还有工位，然后他们有很多抽成，所以导致他们最后的价格，他们的营销他们成本就很高，所以他们的价格一般就比我们要高不少。所以我们最后发现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定位，然后所以也还是不错，比较 lucky 就是在这个上面
9: 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你们的一个 spot， 尤其是对华人群体。
10: 对对对，而且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华人群体，我再就是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华人群体，这个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华人群体素质非常的高。我们其实很喜欢做华人生意，是因为这个，因为来西雅图这边的因为西雅图其实以前的可能华人没有特别多。最开始我觉得来西雅图这边的华人可能更多的都是微软的员工，然后后来亚马逊啊，然后这些就是这个 tech company 的 employee。 然后就我们大部分员工也都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客人都是就是 tech company 的员工了，然后或者他们的家属。然后首先这些大家就是他们首先这个是他们知道这个 这个要就是这个他们能分辨出来这个水平上的差别，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从事 tech 行业的，所以第一个他们明白这个，就比如说我们价格会比这种小红书上其他的这些没有公司没有 license 的人高一些，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这些就是 high tech company 的员工的话素质非常的高，他们从来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拖着钱不给呀，或者说最后什么拒付呀，或者是什么有纠纷啊什么的问题。我们就是就这么多年来就是和华人社区的这些 customer 的话，当然肯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 miscommunication 的地方，但是很容易就能解决，就是大家通过更多的沟通就能解决。所以我总体觉得在西雅图作为华人社区这个地方就是做生意或者给大家服务的话这个 experience 非常的好。
9: 西雅图的华人客户们还是很有质量的。
10: 对对对对。
9: 只能这么说。那个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呀，这个谢谢你一下说了这么多，有的我都没问题就自己说了，这些技术难题也是多年的经验老道，我觉得还是。
10: 对对对，这个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其实发现我们客人里面就是其实这跟coding也有很多很像的地方，这个东西很难的。如果就是说咱们就是其实一般的客人的话，我们就是自己作为普通的 homeowner 的话，很难分辨出就是说当比如说你有一个 job， 然后你给比如说三家公司都同时给你报价的话，然后他们报出不同的价格，你怎么去筛选这个东西？然后因为你对自己的这个东西也不了解，然后他们的报价有多有少，怎么去区分？就是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大家比如说找三家的话，
9: 多报几家，对，
10: 你多报几家，这个其实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是跟
2: Amazon 的
1: interview
2: 跟咱们 interview 其实非常的像，就是说，你在做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大概要想一想，我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所以说咱们在 interview 之前会有一个就是 pre brief 嘛，就是先要这个 hiring manager 要先决定，就是说我们这个 role 需要哪些 competency， 然后包括在这个特别是这个 tech role 的话，这个 tech competency 里面需要是做哪些 coding 或者 system design。就所以你这个 job， 你做这个 job 的时候，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要做什么东西，然后你大概你需要 hire 什么样的这个 quality 的这个人，然后这个就回到这个我们这个讲这个专业核心知识上去了。其实这个上面其实还是很容易分辨的，因为这个 water heater 这个里面的话，
1: 我这样吧，我们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哈，10秒钟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专业知识。
2: 没问题。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餐饮、
3: 娱乐、
8: 招聘、
3: 交友、
8: 买房、
3: 投资、
8: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好，那大家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本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ustin， 然后今天我们请来了海英水暖的 Patrick， 为我们讲解了很多的水暖的方向的知识，尤其是这个他的这个公司跟 Amazon interview 高度重合，我觉得今天都可以直接开一个 Amazon interview 怎么面了。
2: 这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其实这个你挑这个，因为很多的我们这个热水器的 job 其实还挺贵的，因为这种有的热水器，比如说因为西雅图这个地方，有的房子建的比较高，就是特别是 townhouse， 它可能建的比如3层4层。然后它的热水器呢，有的时候它装的比较很难 access 的地方，有的时候装在顶楼上面，或者装在这个阁楼或者 crawl space 里面，这个地方都 很难进入。然后它这种热水器呢，一般还比较 special， 它这个排气的方法和普通的在 garage 里面的热水器排气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这种它有很多种变化。然后这个管道的，因为特别是西雅图的这个房子呢，有的年代建的就比较久远，比如说特别在西雅图那边，有的30-40年都建了，或者在 Bellevue 这边可能60年代建的房子，然后你现在新建的房子，它的管道的材料呀，然后走向呀，都不一样，所以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门道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
1: 具体有哪些，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管道的走向。
2: 对，我这样，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在 Lake City 有一个

0: 然后他那个日系呢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先去报价。其实我当时他这个他的夫人是这个是个中国人，然后是亚也好像也是亚马逊的，然后这个她的丈夫呢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这个也好像是 tech company 的。然后我们先去报过一次价，然后当时其实我去的时候是我自己去的，然后我去了之后也跟他们讲了很多他这个热水器的就其实我觉得。tech 就是从 tech 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他们稍微懂一点的话，其实应该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很过硬的啊。然后我因为我把整个管道的这个走向也这个整个quote 也没有收任何的费用。然后但是后来呢，他有个邻居给他推荐了另一家，就是他说他们邻居用的是这一家啊，然后他就找了他邻居推荐那家，然后那个就是报价比我们低，然后他就直接用了，然后他用了大概2天之后，这热水器就不工作了，这个热水器就是工作了2天。然后就坏掉，啊，然后后来又找我们，我们又去又把这个问题又给他解决。然后 turns out 就是说，他这个热水器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选品就选错了，因为热水器的排气的方法有很多种，它有的叫我们就有的叫这个 power vent，就是说它有一个电扇把这个风给吹出去，因为这个烟囱它不是一个垂直向上的，因为就是如果您热水器装在这个车库里的话，你一会儿回去看，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就知道，如果装在车库里，燃气的热水器。那个烟囱就是铁的，这叫 galvanized steel 的烟囱。那个烟囱呢，它可以承受很高的高温，就是这个气啊，燃烧完了 gas 就 natural gas 烧完了之后，它产生那个废气大概有400-500度的样子，从这个铁烟囱就排到外面去。然后这种是也就是最便宜的了，然后就是热效率也是最低的。像那种我刚刚说的，它那个为什么装错了呢？其实它那个烟囱就是个铁的，但是呢，它那个烟囱和热水器连接的方式比较特殊，所以那个另一个 plumber 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把这个地方给弄错了。他就给买了一个叫 Power Van，Power Van 就是说它那个气啊温度比较低，但是含水量很高。然后它是就是从用 PVC 的管道往外排，所以它这个东西它装上去之后，它这个因为管道它原有的管道是铁的，然后它这个气在往外排的过程中，所以它密封不严，因为这个铁的管道它不是那种 seal 的管道，它铁中间是有很多的空隙的，所以它这个风往外吹的时候，这个风水它没有被完整的吹到室外去。然后，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水量很高，所以它在这个铁管上面，它这个铁管是很冷的，它一见是铁管之后，它就冷凝了，然后它就冷凝水就会回流到你的热水器里面去，然后你的这个 flame 就会就是有水一多了之后，首先第一个这个水是有酸性的，它是有腐蚀性的，因为这个天然气里面是含硫的，含硫的硫燃烧了之后，它溶于水之后就会变成。这种硫酸或者亚硫酸，然后它这个会腐蚀你的热水器，然后你的热水器它在工作2天之后，所以就没工作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example，这个因为这个是比较 specific，就是说它最后 end up 就是花了更多的钱，
1: 他那个热水器最后是坏掉了，不能
0: 这
1: 再
0: 个
1: 用
0: 热水
1: 了。
0: 器是坏掉了，所以那个人他们那个前面那个 plumber 呢，还把这个热水器给拖走。当然他们因为那个前面热水器前面那个 plumber 呢，把他的热水器已经拆下来了，所以他前面那个 plumber 首先收了他们的钱，拆热水器的钱。然后还，他们最后因为坏了，然后导致他这个中间有几天，因为那个中间他拆了之后和我们去之前还有几天的时间，他家里没热水，然后他的那个热水器还供他们家的 heating，所以他们有几天就
1: 没热气。
0: 也没热气，然后完了之后盒子最后还给我们更多的钱去，因为你想就是有一个 code 他已经写坏了，然后你再得把这个 code 给 fix。所以那就比从 scratch 写这个 code 要更麻烦一些，所以我们 end up 就是他花了更多的钱，然后这个 experience 也更差一些，就是因为他这个中间没有这个请到这个最合适的人来做这个 job，因为这个里面我很难就是说给大家就是具体解释这个每一个里面，因为这个里面门道太多了，所以我很难一个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最 common 的 mistake 就是说这个师傅。没不具备这个专业知识，然后他有很多地方他做错了，但是因为客人并不知道，没有办法分辨他做对做错，所以他做完了之后，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当天是 work 的，甚至可能一两年都是 work 的，但是一个热水器正常应该能工作12到15年或者10到15年的时间，他可能到3到5年或者5到7年的时候就坏掉了，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我你通过你这个 job 上省的钱会在你的 for the long term 其实是你是一个 lost。
1: 没错，所以我比较好奇，他原来他热水器坏了，他坏掉那个拉走了，对吧？
0: 拉走
1: 然
0: 了。
1: 后他又买了个新的这个冷凝水逆流的这个
0: 对，我们
1: 坏
0: 因为
1: 了。
0: 对我们就是我们一般做的话，我们是包工包料的，就是说我们会替客人都选好热水器，然后 因为一个热水器，首先它第一个有很多品牌，然后有很多型号，有很多 size，就都说就是比如说50加仑的，它有高有矮，然后就是比如说它的排气的方式，然后它有它这个水管就是从侧面接进去还是从上面接进去，它有很多种，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 end to end，就是 own 整个 solution。
1: 就这样也比较好，因为
0: 对对对，
1: 你弄一个别人用过的热水器，你说不清楚到底是
0: 你说的没
1: 热
0: 错，
1: 水器的问题还是装的问题，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 take ownership，对吧？这个东西拳头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对，其实我们这个里面我们也很理解，就是说，因为客人肯定是大家都是这个钱挣起来都不容易，所以大家都肯定是希望，就是说，就尽可能的在能接受的范围内要节省一些嘛，就是这个 frugality 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就是有的客人就会觉得他自己买这些配件或者不用我们提供的任何配件的话，就是他就能省更多的钱。其实这个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买材料或者我们买热水器的话，我们是做 contract 的 deal contract price，其实我们买起来整体来说是更便宜一些。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要涉及这个 handle 运输啊，然后存储啊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稍微是会多收一点。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买这种全包的 solution 比他自己去挑、自己去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还要更好一些。因为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更懂这个东西一些。你把这个事情其实交给更懂的人去做，其实只要这个人的 integrity 没有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更放心一些。
1: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不要为了省小钱，到时候犯大错误，对不对？你觉得在这个 Amazon 做工程师的时候啊，是培养了你什么样的思维啊？就我们也说过，用到了你这个 business 上面。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首先亚马逊的这个 leadership principle，因为我在亚马逊干了快10年时间，这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对我整个mindset 或者整个人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就一开始就是大家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课都是 customer obsession 101嘛，对，就所有人都，不管你是什么 level 进的亚马逊，这么多年都是 customer obsession 101是第一课。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LP 对我们公司的影响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Amazon leadership principle，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了解也研究也没有那么深刻。然后后来在不断的工作中，然后不断的因为讨论呀，每年的 annual review 呀，然后通过feedback 这个过程啊，然后特别是后面有做 interview 啊这些过程中，我们就是 calibrate 这个 leadership principle，就是让我对 leadership principle 有更深的理解。然后这个我也觉得整体来说就是如果有很多 leadership principle 是真的是说的非常好，所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工作中有的时候被曲解，大家可能有一些误会，但是它的原意还是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在做这个 CEO planning 的时候呢，其实是把这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整个是迁移了过来，所以这个包括这个工程师思维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 leadership principle 里面也有很好的体现，就是这个 dive deep 和这个 deliver results，就是很好的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和 ownership。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友商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他们没有这个earn 到 customer 的
1: trust，但是没有 trust，因为没有 ownership 和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 ownership，他没有 customer obsession。因为他总是从，就是人都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怎么样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这个时候就因为你如果只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是会 hurt 你的这个你服务的对象的。就是如果亚马逊只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话，那我们把平台如果把价格升得越来越高，其实 for the long term 的话，其实是在伤害自己的长期的利益。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如果自己尽量我们在这个让别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要想自己，如果是这个 homeowner 的话，我会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你就你你每次都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你从那个角度出发，你就会想到，哦，那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墙不应该省，那个地方应该多做一点，或者这个地方清洁多做一点。比如说，其实最简单的例子，最也是最基础的东西，就是这个卫生和对这个人家家里的保护。因为有的热水器是安装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要经过它的 finish area。就是如果是在车库里面的都是水泥，就你粗犷一点没关系的。但是然后人家房子里面装得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干净。你就在那装热水器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只要进到人家家里，特别是人家是这个木地板的话，我们都得铺上纸壳。这样的话就是热水器或者说我们的工具啊、我们的鞋啊过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不脏人家的东西，然后更不会把人家的东西给墙啊或者是地板给划伤。 采热水器，就你搬下来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它会漏很多水出来，因为一般很多人找我们的水已经漏，都已经漏水了。然后你搬出来的时候，你没弄好的话，就可能把人家地毯呀或者，因为它漏出来水都是很脏的水，所以
1: 对，
0: 有很多这种细节，如果做得很好的话，人家就会知道你很 care 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其实很多好评都是从这些细节上来的，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 LP 上面是对我们启迪最大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 ownership 和 customer obsession。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这个 insist high standard，就是说很多师傅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你在这家多做一个小时，你下一家就得少做一个小时，所以说这个大家很多人就是，
1: 觉得有没有加班这种情况？
0: 对，就是因为他就想图快，但因为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这种就是说他因为不算时间，因为我们不是 charge by hour，我们是整个就是总包的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一个 incentive，就是说在 quality 上面有 incentive 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只 meet 这个 bare minimum 的这个 bar 就行了，只要能 work，只要今天能 work 就行了。他 work
1: 那怎么办呢？
0: 对，只要我收钱，我只要能把钱收到，我后面就不管了。因为这个其实我也能见到，就是很多就是国内过来的师傅，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打算在这长待，他们在这可能就是待个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的时间。他钱挣了之后，他就回去了，所以他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那么 care，就是所以有的我们发现有的热水器其实比如说他这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能看见这个客人其实是很想把这个东西装好的，他会买一个很贵的热水器，就是比如在 Home Depot 里面，他有6年、9年、12年无人机的热水器，那12年无人机可能就更贵一些，他买了12年无人机的热水器，但是他请了一个。
1: 我没有听清12。
0: 十二年的无人替就是那个质保，十二年，
1: 哦，
0: 对，就是最基础款的是6年，然后就是 Rheem 提供，就是 Home Depot 里面，因为一般的客人只能接触到就是 Home Depot 和 Lowe's 卖的热水器，因为其他的地方他买不到，所以他只能买到 A.O. 史密斯和 Rheem 这两个品牌，但这两个品牌这个不是特别好的品牌，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说，但是他们只能买到这两个品牌，但在这两个品牌里面，他们这个质保啊是有6年、9年、12年三个档次。那越贵越高年限的，这个质保可能就越贵一些了。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客人会选择十二年的质保，他会在机器上投很多钱，然后他会请一个很差的人去装这个机器，然后他这个师傅呢就装的全是错误。我们基本上一去看一眼，我们就知道这全是错的。就首先就不仅不能通过 inspection 了，而且很多地方是安全隐患，比如他那个烟囱就没接好，就是当时我们轻轻一碰。这个烟囱就断掉了，就是烟囱从上面掉下来，因为它本来该打螺丝的地方，它螺丝都没打，所以这是非常的危险。就是扣的，因为美国的扣的要求的其实非常仔细的，它每个地方要打几个螺丝，打在哪个地方，它都会跟你有要求。包括这个，因为西雅图在地震带上面，所以它有很多防地震的一些措施，它都会写得非常清楚。这个安全带要系在哪个地方，上面下面要系多少，然后要系多么紧，然后背后要有什么样的支撑，这个都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师傅也不读 code，他也英文也看不懂，因为都是英文的。然后上去就给乱装，装完了之后呢，反正只要 work 就行了。然后他很多地方呢，该换的地方，该换的地方，不能重用的地方，他又重用，所以导致我们最后去看这个热水器的时候，他这个热水器还装在房子里面，他那个热水器质保12年，他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热水器就坏掉了。他坏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上面的管呢，他本来是应该换掉的，他没换，他那个管里面是通过一个胶圈。来，那个就是防止水漏出来的，结果那个胶圈日积月累，到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上一个热水器就一直在用那个管里面那个胶圈，就像汽车轮胎一样，轮胎你用久了，它就会那边就粉末状了，就是你到了年纪你就该换了，它就是为了省这么几块钱，这个管大概可能就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吧，然后它这个胶圈老化了之后，这个水漏出来，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谁没事天天跑到热水器那去看一下。那热水器做的那个地方，你只要有热水就行了，所以他也一直都没去看。后来他这个地方漏水，他是从上面开始漏的，从热水器的上面开始漏的。这个就跟这个热水器质量根本就没关系，但这个水漏出来之后，他就顺着这个热水器往下流，流了之后呢，他就流了他房子里到处都是，然后他的房子不仅长了霉，然后他的那个热水器也报废了，然后那他的那个质保也没有赔，因为他那个是因为安装的原因导致的，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热水器本身的质保的问题。然后他的房子还泡了之后，还得做 water restoration，就是说他得除霉菌啊什么的，所以他最后搞下去可能花了大概2万多块钱的样子。
1: 这个大叔就没有找到你们那个导师傅，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找师傅一定要
0: 对， 所以这都不是说，我们就刚刚是聊的 insist high standard 嘛，就是其实这都不是说 high standard，就是他都没有 meet 这个 standard，
1: 就是 minimal standard。
0: 因为很多师傅他没有参加过这个 training，没有去参加过考试，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 standard 是什么，所以你怪他也怪不着的，他也就只收你这么多钱，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就是，you get what you pay，就是你花多少钱，你就享受多少服务，最好的师傅，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你不可能花最少的钱请到最好的律师，
1: 但是就花了钱了，我肯定要
0: 对，
1: 到这个 next tier level，你要 expect 就有 expectation，但你自己得心里明白，对吧？不可能说啊，我少钱我要高质量，对不对？那可能 sometimes you work and you get a deal, but it's not 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sale，对吧？
0: 对，那这个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东西呢，也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说，就是一个是你这个师傅水平很高，然后师傅价格很低，师
1: 嗯
0: 傅每天都有空，这是不可能，这三个只能满足两个。对，
1: 对，就是不可能。你技术好的人，大家都 on demand 的，对不
0: 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
1: 对？你
0: 错。
1: 要
0: 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水平很高的师傅，因为他们就只做 commission，因为那些 job 他们是 to B 的，然后这些他们配的是更高一些，然后他们的。资质的要求也更高一些，然后他们就去做那些东西。其实你很难，就是都 access 不到，就是，就可能我们以后也会往那个方向发展，但只是说，就是说在现阶段的话，就是说，你在其实你作为 homeowner 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得认识几个，在每个这个 trade 里面，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熟人，你 trust 的人能够帮你解决家里的问题。就特别说，比如说你的家里，你得认识一个好一点的电工，认识一个好一点的水工。然后，如果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你还得认识一个比较好的 GC，就 general contractor。
1: 这些东西，那么问题来了哈啊！我们现在先进段广告，进完广告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这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ustin，今天我们请来了海洋水暖的 Patrick。我觉得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尤其是细节，从我们这个亚马逊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发散哈，包括我们的这个 ownership、customer obsession 和 insist on high standards 啊，用中文讲就是说要对顾客负责嘛，坚持最高的水平，还有你要这个对你装的东西负责，对不对？从头到一个嘴，
0: 没
1: 负责的一个制度，然后 Patrick 刚才也跟我们说了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因为忽视这个小的东西啊，想要便宜点啊，然后最后花了更多的钱的这些案例，不过接上面的问题哈，你说每一个 domain 都作为一个 homeowner 的话，每一个 domain 你最好认识个靠谱的人，对不对？那问题来了，你怎么认识呢？
0: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自己就是特别是 new homeowner 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你可以首先第一个你问一下你的 agent，你 agent 肯定会推荐一些人给你，然后其实我们是和很多 agent 也有这个合作的，因为 agent 知道这个 resources 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认识一个比较靠谱的水啊电，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长脸，因为他们如果推荐那种很烂的人的话，然后给你做错了，然后也他也是 lose 他的 trust，所以他们一般如果跟我们只要合作过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发展出长期的 relationship。对你第一个就是你问一下你的 agent，你的 agent 因为之前 collect 过大量的 data points，他能够帮你 filter out 掉那种口碑很差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跟你的朋友就是用过的人打听一下，因为这个一般用过了之后，他比你没用过的肯定是懂一些的，就是他经历过一次和你一次都没经历过的话，他多少比你懂一些。 然后他在这个整个我们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呢，他通过和我们的交流，你是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师傅首先第一个素质都比较高，因为我们师傅大部分一般都是EXM 中年或者就是现在亚马逊在职的，
1: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首先能感觉到我们素质，然后我们更加 knowledgeable， 然后我们做的 work 也首先第一个 clean， 然后就是 professional， 所以就是说你跟你的就是用过这些 service 的人了解一下，不管是避雷呀还是怎么样的，对，然后你可以在网上在小红书上也搜一下，或者在 Reddit 呀什么地方可以搜一下。小红书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实在帖子，就是有的是推荐的帖子，有的是避雷的帖子，你可以都看一看，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如果是 new homeowner 的话，也就是这几个方法。
1: 说到这个 Amazon 啊，我是觉得今年 Patrick 我们海盐水暖在这个 Amazon 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还赞助了一个 package， 对不对？要回馈我们的社区作为 Amazonian， 我觉得
0: 应该
1: 是当时就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回馈这个 community 吧，也没有为啥，就我自己是做一个 Amazonian 出来，然后呢我有这个社区的荣誉感吧，或者使命感，这种感觉就责任感可能更贴切一些。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最开始我在Smell 也服务过几年，就是从可能2017年到2021年吧，就是在疫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亚马逊做过Smell 里面服务过几年，然后即使后来离开了 Smell 之后，我也一直在帮 Smell 主持春晚，就是我一共主持过6届 Smell 的春晚。
1: 哦，
0: 对对对，就是我从2018年、2019年、2020年，然后2021年，然后再就是好像是2023年还是2024年吧，然后反正一共主持过6年的春晚，对，然后这个，所以我对 Smell 是很有感情的，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亚马逊的，所以我觉得亚马逊能办春晚，这个真的很辛苦，因为我自己也参与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多出点钱，然后让志愿者的或者让这个参与的人，这个帮助办这个晚会的人，日子能好过一点，因为以前我真的很穷，因为以前不能收赞助，那是真的是，我们塞红包里面都只能塞1块钱人民币。很辛苦，我们那个时候真是1块钱掰成8瓣花，所以我觉得大家日子能好过一点，能吃点饭，买点纪念品，大家给亚马逊的员工也发一发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 Frugality， 真的感谢你啊、哦！现在想起来了，我应该在之前在那个前面的 video 上看过你主持，你是技多不压身，我都不知道你真的主持完全没有联系上。
0: 嗯。对，因为这两年确实比较忙，所以也就包括今年也是，今年本来赞助了之后其实有很多的 work，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人比较少，冬天的时候是我们的旺季，因为我们既做暖气又做热水嘛，冬天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等不了，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生意特别忙，有很当时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录那个 VCR 什么的，就都是 last minute 才做的，因为这实在也是第一次去赞助，所以也是感谢你们这个对我们的包涵。
1: 没关系，互相体谅，多多帮忙。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哈，就对于听众的这个实用的建议啊，可能我们现在收听广播的节目的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就是想买房的啊，想买新房的和想买二手房的，就对于这两种朋友呢，在水暖这块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就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没问题，这个其实这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建议想给大家，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买了这个，就是带一个那个内部可以有一个讲座的一个，因为其实我们想分享的东西是非常多，这个短短一个小时其实很难讲完，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先挑几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就是这个如果没有注意导致这个风险最大的几个事情先说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第一个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的这个热水器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热水器不太有概念，因为可能国内的热水器都是挂在这个家里的墙上或者说在厕所里面的，这个热水器如果漏水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也没太大问题，因为国内那个厕所里面都做了水封，或者说是这个厨房里面你每天都要在那个地方用，你每天都能看见，但美国的热水器不一样，美国的热水器特别是那种老房子 tank 里面的热水器一般都在车库或者在一种地下室或者在一个很阴暗的角落里面，就是你都注意不到，就是你可能大家很多人问自己家热水器在哪，是烧电的还是用电的还是用气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一般都是藏在一个角落，因为它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美观，好，所以它这个东西一旦漏水了之后很有可能是发现不了， 这个东西如果你可以就是提前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热水器漏水了之后的 impact 是什么，然后这个然后很多时候这个漏水了之后，就是如果下面是水泥还好，就是说水泥反正不怕泡，
1: 对，
0: 最多就是没热水，就是你可能对可能一两天没热水，如果有的人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有老人的话，没热水其实也挺麻烦的，或者有租客的话，西雅图要求24小时之内，热水需要恢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其实只要一没热水也挺被动。然后如果有的地方呢，你下面是木头的或者是 drywall 的话，你这一漏水的话，你要想到这个水去哪了，这个水就都进到你的木头和 drywall 里面去了。你说这些东西吸了水之后是会长霉的，长了霉之后，这个时候可就麻烦了，这个东西就要把这个墙都打开，然后要把这个木头烘干，烘干了之后再要打药，这样才不会长那个霉，长 mold。 然后这一套弄下来的话，一般没有10000块钱是拿不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得知道你的热水器在哪，你就知道你的热水器是多大的年纪。一般热水器的话，我们建议到12年左右的时候就要换掉了。因为很多公寓里面，因为公寓里面的热水大家是一层一层的，你要漏水你会影响到楼下的，所以公寓里面一般是强制大家10年就必须要换热水器。你自己家的热水器，你住 single family 的话没有人会管你，但是你要知道你热水器漏水了之后的 impact 你能不能承受。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这个 impact 不能承受的话，你就应该在它已经到 end of life 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换掉，而不是等到 last minute 你再去这个 urgently 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这是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 tip， 就是说因为亚马逊里面的话，你就说你得你大家有没有 alarm，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漏水了之后，你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加一个 alarm。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 water leakage 的 alarm， 在亚马逊上就10几块钱其实是可以买到的，你可以加一个 alarm， 这样起码它漏水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能发现。 OK， 这是我们要说的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说跟这个其实是跟这个 pipe 有关系，就我们因为也做 general plumbing， 就是说这个水管的种类里面有的铜管当然是最好的，所以铜管除了贵没有其他毛病，铜管是最好的，也是最结实，什么都不怕，铜管本身还能杀菌，所以是非常好的水管。然后但是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水管是不那么靠谱的，其实最不好的水管就是有一种叫 CPVC 的，是一种黄色的那种塑料的管。这种水管大量使用于就是90年代到就是2000年初的左右的样子，那十几年间建的房子特别是八级的比较低的房子，他们就会用这个叫 CPVC 的水管。一般你在做 home inspection 的时候，你的 inspector 如果看见了这个水管的话，他们就会给你一个 warning， 就是说你这个水管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水管它当时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发明，因为铜管是要求对安装者的要求非常高的，它很费工。铜管因为它是硬的管，然后你得切开之后，然后要 prepare 要给它打磨呀，然后再就是用那个焊接的工艺把它给焊接上，这样它就成为一个 permanent 的一个 connection。 所以这个是很费工的，也对这个 plumber 的技术也有很高的要求。但是这种塑料的管的话呢，它就是很简单，你拿个剪刀一剪它就断了，然后你用胶水一粘就粘好了。所以这个一个是把管本身成本就很低，然后安装的成本也很低，所以当时在那个年代他们当发明这个管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代替铜管，然后当时就大量的使用。然后这个东西到了这么些年之后，到了这可能现在也有个30年、30-40年左右了。然后大家现在就发现这个水管呢，就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脆。但有的时候轻轻的一碰，它就断掉了。然后所以说这种你如果家里发现是这种水管的话，所以你尽可能要多的把这个水管给换掉。然后如果你没有条件去把这些水管给换掉的话，你家里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不要把暖气给关掉，让这个家里的暖气一直保持在冰点以上。因为这个水管呢，一旦只要里面结冰了之后，因为水结冰了之后是会膨胀的，它一旦 expand 了之后，这个里面的水压就非常的高，然后它就会把这个就像这个矿泉水瓶灌满水之后你给它放冰冷冻了之后它就给爆了一样，你的水管也会爆掉的。然后这种东西它一旦爆掉了之后非常麻烦，因为这种东西它一爆了之后这个水量非常的大，然后你们家也是就是就跟水帘洞一样。所以我们也处理过几起这种类似的，然后这种换起来的话也是都是10000块钱的损失。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它有存在这种风险，是不是还得先找一下家里的这个水阀总阀在哪儿？
0: 对，很多人找到水阀在哪，所以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对也很麻烦，就是他们先找水阀，然后才知道怎么关水，所以提前知道自己水阀也是非常的重要。
1: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我家水阀在哪。
0: 对，然上面也有一个水阀是可以关水的。OK， 这是对，这是我反正今天 就分享两个吧，这个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够了，我们今天先说两个。
1: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都我们说的都是干货，真的真的谢谢 Patrick， 就是这种小的事情尤其是重要，尤为重要，你忽略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吧？虽然也其他地方有很多细节，
0: 对，
1: 但是我们先从两个做起。
0: 对对对对，我们反正这个其实我们刚刚着重主要都在讲热水器了，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暖气上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和暖气和空调上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门的一些 tip， 然后到时候我们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再换一期我们再讲。
1: 哎，好好啊，非常热心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还想，你看你这么热心，我都不用问了。就是说你做这个 business 嘛，对吧？那、不仅是你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你也有一种热于分享啊，想帮这个真正想帮助他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个。
0: 对对对，那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我好多 job 其实一分钱都没收，所以就是纯粹就是帮别人忙啊，去帮人弄一下。但是实际上最后这个 volume 实在太大了，我自己也接不过来了，才开始收一些钱。但是每次就是我们其实干我们这个最就是我觉得最高兴的时候，那收钱肯定高兴，能挣钱当然肯定高兴。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别人本来在我们来之前是非常 desperate， 就是他没有热水啊，或者他这个没有暖气，或者家里漏水了，这个其实是很绝望的。就特别家里有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小宝宝才刚刚出生，才几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家里没有暖气，在大冬天的时候，这是非常痛苦的。然后他有的时候要去找那种 urgent 的公司上门，那美国公司那是猛宰的，刀磨的锃亮，我靠，那你只要找他们，那你这一刀是肯定是挨不掉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收的费用比人家要低，比如说三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都很正常。然后这个然后人帮人家解燃眉之急，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工作到比较晚，我们有的时候帮一些 commercial 的，比如餐馆，我们其实是刀众的所有的餐馆都是我们在帮他们，就是面天面他们在华州16家店都是我们在帮他们做。
1: 哦，
0: 我们有的时候做 commercial 这些 building 的时候，就是他们比如说刀众一般都是到十点以后才下班了之后我们才能进场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工作到比较晚，有的时候就是他们比较 urgent 的找我们，我们也都会在24小时内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那客人肯定是非常高兴，能够洗热水澡，他有的可能几天都没有洗热水澡，或者是那种能喝上热水呀，然后能这个有暖气，这个他们非常高兴，也是让我们特别高兴。
1: 那非常不错哈。最后还想就问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因为这个 Amazon 自己创业嘛，就很多人也都想 Amazon 在自己创业，所以我想说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或者想对在 Amazon 出来的人自己创业，你们的就是 suggestion advice？
0: 对，这个我其实这个自己出来做事的，首先第一个的话，首先肯定是有一定风险的。你我觉得最大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找一个是你真的感兴趣的事情，你做这件事情是会让你高兴的，而不是说做这个事情让你更烦。因为其实亚马逊的这个工作吧，因为你做的比较久之后，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你每个 task， 亚马逊是一个很注重 execution 然后 result 的地方，所以它的压力很大，导致这个每个东西基本上都有 deadline， 就是你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在你的这个亚马逊工作之余的话，你再找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的话，哇，那你很快就会崩溃的。所以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可以大家多试一试自己具体是喜欢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让你快乐，然后挣不挣钱我觉得其次吧，真的让你快乐你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做这个万事开头难，所有的事情都是第一步是最难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坚持下来，然后因为你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然后把它坚持下来，我觉得大家都能成功。因为整个西雅图啊，整个美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没有什么我们供应商呀，我们的客人素质都是很高的，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美国是一个很适合挣钱很适合经商的地方。然后但是找到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然后把它坚持下去，我觉得大家都能成功。
1: 好，就这句话，找到一个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就变成了本期的题目，我觉得非常好。那么时间差不多了，今天通过对谈哈，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 Amazon 的工程师是如何用技术去重塑一个传统行业，也看到了海宁水暖如何成为西雅图华人社区里的那扇打开信任之门的钥匙。
0: 谢谢 Austin， 今天非常开心跟你聊的。我对我们公司这个现在对也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吧，我们现在整体来说还是挺忙的，生意真的是非常好。这个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对这个水暖有兴趣的话呢，也如果想加入我们团队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然后如果有什么生意的话 也欢迎联系我们。
1: 可以啊，那么小红书搜西雅图水暖 Seahawk Plumbing 啊，包括你们的网站也是 seahawkplumbing.com 啊。好，小红书。
0: 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各位观众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一位老师，他既能给人带来内在美，也能给人带来外在美。我们欢迎依依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依依，我来美国将近9年的时间。在来美国之前呢，我在国内一直从事的是模特教学工作，然后同时呢在国内也开了一个自己的美容院。那么在2017年来到美国，到现在将近9年的时间里，也很有幸的在美国也一直从事着这两个行业。同时在美国也一直在培训着模特，也培训了很多的美容学员，然后同时也有自己的美容院。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你，认识大家，谢谢。
0: 我第一次见到依依，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为之震撼。那是一个百模大秀的一个会场。当然后来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依依是不是很抗拒来美国，甚至说想都不会想啊，在美国做模特或者美容。我很好奇啊，后来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你提起那一年和丈夫在中美分开的经历，那一年教会了你什么呢？
1: 我在国内呢是从24岁开始就一直从事的是模特教学工作，后来我在35岁左右的时间又开了自己的美容院。这两份职业的性质都是比较小众的，所以我不觉得我这两份职业如果我来到美国我还能继续从事，所以在中国呢一直就不愿意来美国，很难跨出这一步，因为我怕来到美国以后变成一个只能依附于老公而自己没有生存能力的女人。所以和我的美国老公在中国相识相爱到结婚多年，我都没有想过来美国，而我老公也就因此不得不每年在中美两国之间飞来飞去。那么我之所以后来决定来到美国，是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老公得了一场病，他做手术必须要全年在美国，那么我跟我老公就分居了一年。那么在2017年年初我老公能够再一次远行，我终于决定，我觉得有老公的地方才是我的家，所以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答应了我老公，申请了美国的签证来到了美国。
0: 刚才你提到有老公的地方才是家，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一种妥协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领悟？
1: 我是在2016年的2月，我老公呢他说他要回美国去报税和投票，因为那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那么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回到美国以后，他查出了严重的眼部细胞基底癌，所以必须要在美国进行保守性的治疗才能够确保他的眼珠呢不会被摘除。所以就这样，我先生2016年一整年都在美国做手术治病，直到2017年的4月份，医生告知他可以远行了，他就飞到中国和我团聚。在这一整年的分离当中，我因为没有美国签证，甚至于都不能到美国陪着他治疗，我才意识到啊，那个老公的重要性，才意识到哪里有老公，哪里才应该是我的家。而他的病呢，也还必须要在美国进行复诊和定期检查，所以呢，我终于决定和他一起来到美国。这样我们是在2017年的4月份递交了我的签证申请，5月份通过了面签，7月初就正式来到了美国。
0: 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快的决定。
1: 是，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依依是在文旅千城百模大秀的活动上，当我看到第一场斑马秀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有想过国外的华人女性可以这样熠熠发光。依依，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文旅千城百模大秀的发起经历吗？通过这次4月18号的百模大秀，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由你带着所有人完成的8场文化意义不同的服饰秀。大家也都注意到了，8场秀不仅服饰不同，配乐不同，甚至连模特在步态上的走法也有不同。能简单介绍一下这8个系列服饰秀吗？
1: 好的。那个实际上文旅千城百模大秀这个项目呢，是经过中国广西文体广电旅游局正式发起的，并且呢是授权批准由中国的菲奥娜超模学院主办的一个文化交流项目。 那么同年呢，我将这个项目引进了美国，它也是属于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曾经发起过当时命名为朝美夕成我来代言的文旅国际千层百慕大秀的一个西雅图的启动仪式。那么在今年的4月18号呢，首届的西雅图国际千层百慕大秀也正式的举行。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模特教学体系是非常系统的，所以我们自然会结合着不同的服装配不同的音乐和道具，模特的步态是都会有不同的要求。那我想呢，就就着这8场文化寓意不同的服饰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刚才丹丹提到的第一场的开马就是开场秀快乐斑马菲奥娜，那么实际上呢，它这个斑马我就想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斑马作为我们的一个 logo。 在国内的时候我和中国菲奥娜的超模学院的主办人顾传元女士，我们俩坐在一起，我们用心去设计了这个斑马模特的这个图，我们画了一个草图，然后呢找了一个绘画师，找了一个画师帮我们把这个画下来的。这就是大家在在大秀的时候看到那个包括在我们的门票上看到的那个斑马模特图，是这样子。那么因为斑马呢，它是一种平衡和和平的象征，是非常经典的，既有经典性又有个性，同时还有差异性，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菲奥娜呢，实际上利用斑马这个，就是想强调出我们在模特教学系统上的独特，并且我们非常珍惜和爱护我们这份特有的教学的一份独特。那么斑马秀的这个服装呢，我们用的就是模特的常规的模特猫步走的。那么第二场的秀我们是旗袍表演。那旗袍我们都知道，旗袍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服饰，它的特征就是细腰丰臀，然后婀娜多姿的。所以我们的旗袍呢，是专门用我们独特的旗袍漫步的教学的一种走法去表达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旗袍的漫步也是模特的一个最基本功。很多的模特呢，他走快步走常规的步态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慢下来就走不好。所以呢，但是如果你能把漫步走出特别稳重的感觉，那么你走其他的步态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旗袍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呢，是把它作为一个基本功在做的。那么这场旗袍表演大家也得到了大家的非常的好评。我看到有一些人在写的时候就说，在看到模特摇曳的身姿，那么我们腰胯的摇曳却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肩膀上身又却非常稳，所以这个没有坚实的模特的基本功的话是很难走好的。那么第三场秀呢是婚纱。之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婚纱呀，因为婚纱都是女人心中的梦。那么在这个婚纱这套，我给它起名叫纯净之爱淑女娇，它是用模特特有的优雅的中步走的。是这样，婚纱可以讲是所有女人的一个梦想，它代表着一个神圣的爱情，是神圣的婚姻，也是神圣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用婚纱也在这场秀当中去表露一下我们女性对美好的这个爱情的一个向往，对幸福婚姻的一个向往。那么第四场秀呢，我们走的是一个活力装，我心飞扬春风拂。那么在这个活力装呢，我们上身呢是用的是我们的队服，然后下半身用了最传统的牛仔裤。所以呢，我们利用的是模特当中的弹力沙滩步。那么这种步态呢，大家在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模特的脚跟是在弹动的，然后呢显得特别有活力。所以他在跟我们走斑马秀啊，走时装就又有不同。时装呢是比较稳，但是这个呢就是弹力的跳跃的，因为我们穿的是牛仔裤，穿的是 T 恤衫。然后第五个系列我们走的是复古的小香风系列，我起名叫花样年华名媛风。 那么这个花样年华大家刚一再一听可能都觉得是花样的那个花样，但我这个样呢是荡漾的样，花样年华名媛风。那么我们都说模特是 catwalk， 就是猫步猫步，但实际上呢在我们走复古的会有小香风的这种就是系列的时候，我们是 housewalk。 house 就是马，实际上模特走不仅仅是有 catwalk 还有 housewalk。 housewalk 翻译成中文就是马蹄步。那么这种马蹄步呢，它在和我们常规的猫步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呢，猫步是走在中线的一条直线上，而马蹄步呢是走在外侧相连的一条直线上。可能大家这么去想可能一下子不能理解，那都没有问题，如果有时间大家能来到我们的课堂就会深刻的体会到马蹄步和猫步的不同。那么我在对模特的培训当中，我就一直也跟大家讲，我们这次的百模大秀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学到的马蹄步用小香风系列的复古风的感觉走出来，因为在欧美马蹄步是非常盛行的，是这样。那么第六个系列的晚装，那我们都知道婚纱是我们少女心中的梦，晚装也是我们女人一生中不能缺少的，是这样。人的一生中如果一次晚礼服都没有穿过，一定是也是一场遗憾。那么晚装的步态呢，它也是非常优雅的中部的步态。女人一生难免有去参加 party 啊或者怎么样，那都是要穿晚装。那么穿着晚装就要配高跟鞋，那么你穿着高跟鞋是否能走出这种特别优雅的这个步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在培训模特的时候，有很多小女孩说哎呀，或者也有一些学员就说从来没穿过高跟鞋，我就会跟他们讲你要学会穿高跟鞋。因为作为女人来讲，一生当中你肯定会去参加一些 party， 那你就要配礼服，礼服你配一个平底鞋那个感觉瞬间就不一样了，一定是配高跟鞋。那么你穿着高跟鞋是否能走出又稳又优雅的感觉，那我们在这次的百模大秀当中就是对礼服让所有的学员用这种优雅的中部走出高贵典雅的感觉。那么第七个系列呢就是喇叭裤的一个系列，那么我命名这个喇叭裤的秀呢是时代矛盾致青春。那我在给模特培训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们喇叭裤你不能用走常规的步态去走，必须是用小就是小腿要踢出去的那种状态，因为只有在踢出去的时候那个喇叭裤的那个裤腿才能够表达出那个裤腿的那种荡漾性，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给它起名叫时代矛盾致青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已经经历过九十年代等等，我们都非常清楚九十年代的时候所有的人穿着喇叭裤拎着那个录音机在马路边上跳舞的那种情景。所以呢这个系列的名字我起名时代矛盾致青春。那么喇叭裤的流行趋势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唯一不变的是它的那种不羁的风格和非常迷人的一种造型，让你能够享受到无拘无束的一种穿着体验。所以当小踢腿步态迈出去的时候，裤管它就瞬间像被注入了生命，紧裹大腿的布料会随着肌肉的起伏明灭，如同大地在布料下呼吸。那么在小腿处呢，宽大的喇叭袖般的裤腿呢就会骤然的迎风鼓荡，甩开一个饱满的弧形。所以我们的模特在做这个小踢腿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也确实是说哇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很多人在踢腿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是在蹬腿或者是在甩腿，他都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为了这个小踢腿训练了很多很多。
2: 我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1: 对，是
2: 万马奔腾的画面。
1: 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练这个的时候啊，确实，但是当你那个脚尖能踢出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你都觉得自己的精气神瞬间就提起来了，是这样子。那么最后一个系列，第八个系列呢，我们是小摆裙。那么我起名叫约会春日舞摇夜，它也是一种沙滩步，但是这种沙滩步在走出去的时候，就是跟常规的模特 catwalk 的不同，它的脚跟是在弹的过程中轻轻的扭动，然后把胯也明显的前后的摆动了起来。所以那个小摆裙你就会发现它在前后的摇曳着摆，既有上下又有前后， 的那种展开的荡漾的感觉。所以说呢，而且小百群呢，它是在各种场合可以一群百搭的，你既可以在晚宴的时候小百群式的礼服，也可以有出去旅游的时候的小百群，甚至我们都知道，你看打网球的时候等等这些网球的小百群，你会发现小百群真的是一群百搭的。所以说呢，那么在小百群的这个要求上，我们的小百群的训练呢，我们是在学会了所有的步态的时候才去练这个，因为这个是要求非常高的，是这样。那我们的模特儿，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模特儿，在走这个小百群的时候，我后来看他们的视频，我都觉得我是作为老师，我特别的欣慰，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整个的变化，以及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精彩的，让我都非常感动的，是这样子。说到这儿，我这种感动都以至于我作为一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看到我的学员在经过培训以后，能够把服饰诠释的，把每一套服饰都能够从服饰的文化上，从他的表演表达出了服饰的文化，我非常欣慰。
0: 其实你刚才说作为老师你的那种感动是无以言表的，我想说我作为观众的那种感动是潸然泪下，真的是眼泪控制不住的流出来。我没想到一场模特走路，在我看来咱们就是在走路对吧，能带给人这种直击心灵的震撼，这个确实远远超出我的预期。甚至在我去观看这场演出之前，我其实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的，因为是朋友邀请我去，我自己本人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我甚至还在想这两三个小时我要怎么煎熬过去，可是这一切都在我见到第一场斑马秀的开场那个斑马走秀的时候轰然瓦解。哦，原来模特可以这样美。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咱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聊天哈，你说大学学的是纺织品设计，后来怎么走上模特教学的路呢？而且你也提到曾经三次离开这个行业，又三次被人请回去，你觉得是什么让其他人认为这事儿只能一一来做，非你不可？
1: 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呢，是很想学服装设计这个专业的，但是当年那年在内蒙，我是因为在内蒙生内蒙长，在内蒙考的大学。那年在内蒙呢，所有的招生的本科学校当中都没有服装设计这个专业，那么只有专科的服装设计在内蒙招生。所以那年呢，只有那个西北纺织学院有一个纺织品设计专业本科，所以我就报了，就被录取了。那么在大学里因为个子也不算矮嘛，所以除了本职的专业学习以外，又兼学了时装表演，并且拿到了专业的模特表演证书。大学期间呢，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妈妈是在内蒙包头的那个稀土研究院里工作，他们研究院搞工会的演出活动，就让我去教那些女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们进行就如何去走模特步。那么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分到了山东的威海，在纺织集团做。那么进单位才一个多月，正好就赶上集团公司的庆典活动，当时我就被工会的主席分配了工作。当时那个工会就说，哎，我们这次来的大学生当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他的所有的那个毕业证啊各方面的证件当中竟然还有一个模特专业表演证，说要不我们就让他来帮着我们把这场庆典活动里加一场时装表演。因为纺织集团有很多服装厂，他们有很多的服装，所以呢我呢就在纺织集团在服装厂和纺织厂 招了一些女工，身高在1米66以上的，然后呢就培养了这样一支模特队。那么在那个庆典上就一炮而红，就是这样。就是当时那些模特没有人敢相信，他们都是服装女工和纺织女工。所以后来呢就有人找我去给他们培训咨客，就那个时候宾馆的迎宾啊等等，就找我去给他们培训。所以后来我就想，那这样我自己就索性成立了我自己的模特艺术中心。所以当年在山东威海的时候，有一个卡丹模特礼仪艺术中心，就是我当年成立的，是这样子。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多了解我的模特教学的传媒公司负责人和演出单位，他们呢对我的这个模特的表演评价呢，他们都说是能够走出文化底蕴的模特表演。他们说他们看了很多的模特表演，但是呢唯独我带的模特队一走，他们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能看出文化，是有文化底蕴在里面的。那么曾经在威海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他们在威海搞一场时装发布会，那么这家韩国公司直接就找到了我。我当时也很奇怪，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当时是在那个华林商厦，华林商厦有个零点餐厅，然后我们也会在那零点餐厅做时装表演。那么这个华林商厦总经理和他们讲的说，我们华林商厦来过很多的模特队演出，但是呢我给你只推荐我们的那个卡丹模特队，是这样。因为卡丹模特队走台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能够赋予模特走台独具一格的感觉，所以那家公司就直接联系了我。那么我后来呢，因为各种原因，我关掉了自己的艺术学校，然后去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英语。后来呢我就一直成为做的就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模特老师，就是哪里有赛事哪里有培训，我就开始全国各地的跑，受邀呢也是在很多模特大秀大赛当中呢担任模特导师。那么我也曾经因为各种原因退出过模特导师这个行业，比如说我又回到了纺织集团做服装外贸部的经理，专门做服装的进出口。但是呢最终呢又都被人请回去教学，回到了模特教学职业这个行业。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教学，我们能够针对着不同的服装配上不同的音乐走出不同的步态，然后包括表情的肢体的表演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因为这种特色教学就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被人请回去，这也是我和模特教学这个职业的一个深深的缘分了。
6: 你听到现在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也看过模特大赛啊比赛啊这种，我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你有自己的独特的教学方式，然后你带出来的模特就跟别人不一样呢？因为上次那个百模大秀的活动啊，咱们这么说，虽然有一些年轻的 teenager 在参加，但是三分之二都是年龄40-50岁的，甚至还有50-60岁的，这个年龄的女人她的很多体态都已经定型了。你是怎么在教学的过程中，咱都说还是业余时间啊，可能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参与率还不高，能把这些模特们调整出来这么一种一上台一亮相就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这个状态呢？
1: 我觉得这一点吧，我非常感谢当年我在学模特的时候我的那个老师。就是我当时学模特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西安嘛，纺织学院里，然后西安要组建一个大学生模特队儿，然后就在各大院校里就招个子高的女孩子。那么我呢就很有幸的被选上了，被选上以后，当时培训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芭蕾舞老师，是一个跳芭蕾的，他是一直跳芭蕾，但是呢他当时参加了一个什么，就是陕西的一个礼仪小姐大赛，她是拿的冠军，所以她来培训我们。她在最初培训我们的时候，前期她没有教我们任何的步态，她让我们练形体练了4个月，这4个月什么都不练，就是练形体，各种骨骼的训练，脚尖的训练，然后胯骨的训练，肩部一块骨头一块骨头的训练，把每一个骨头都训练的完全都可以独立的去运作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进入到模特部的学习。那么我们最先的模特部学习的是起跑的慢步，因为只有慢步才能把骨头，就是只动胯又不能动肩，动胯动腰不动肩，就是上半身又不能动，所以呢这个要求是非常高，所以我们光一个慢步的学习又练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才开始进入到快步沙滩步 中部等等的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打下了一个非常就是基本功特别的扎实。那么我结合着这个老师，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做模特老师，到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的过程当中，我领着模特参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国际的一些赛事以及一些秀场。那么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着一些从外界，比如说韩国的模特，因为我们那时候跟我在山东威海跟韩国是一水之隔，韩国的商家对模特的要求。那么包括我们当时在走那个秀的时候，我们的摄影师是法国过来的，那么这个法国的摄影师也专门找我坐在一起，就跟我们聊他们法国的摄影师对模特的要求。那么当我来到欧美的时候，又跟欧美的模特公司有一些合作的时候，我看到那么这边的一些摄影师还有就是一些设计师对模特不太的，他们也有一种渴望，是这样子。那我也看到了，就是在这边我们的模特参与到模特公司，我们的模特真的是可以一上台就让所有的人看到，哎，这几个模特就是跟别人的模特不同。因为我非常坚信这一点的，就是如果一个模特的基本功扎实了，那你在台上的表现一定是跟别人不同的，是这样子。那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骨骼肢体语言的训练是非常严谨的，然后再进入到步态的训练。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也不断的在总结，所以呢我的整个的一个套教学体系呢，它是分7种不同的步态：旗袍的慢步、礼服的中步，然后时装的常规快步。这个常规快步呢，就是我们大家平时看到的所有的模特95%啊都走的那种步态，对，就是最基础的 catwalk， 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还有礼服的中部，礼服的中部你就会发现它的腰肢摇曳，还有肩膀的如何去动都开始有要求了。然后常规的步态呢是肩膀是稳的，就是缓就是走成一个直线就 OK， 就常规的，就我们可以看到95%的时装秀和模特表演都是以这种方式。那么我跟学员也讲，可是如果你穿着泳装，穿着比基尼，然后你穿着那个大摆裙，那你还能用那样的步态走吗？那肯定不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走的是什么？沙滩步。沙滩步呢，它是有3种不同的沙滩步。那我们在这场百模大秀当中，大家也看到了这3种不同的沙滩步。活力装就是弹弹弹，脚跟要弹动，是这样子。就像小的时候父母给你买了一个棒棒糖，你高兴的一蹦一跳的弹着蹦蹦跳跳的走，但是我们在走台的时候要把那种弹的蹦跳的愉悦感表达出来，但你又不能蹦跳，所以完全都是靠脚跟和脚尖那个垫出来的。那么当你穿喇叭裤的时候，你也像常规的步态那样去走，那大家也看不出喇叭裤的特点，所以你就要用脚尖把那个小腿要绷，瞬间的绷着踢出去，那这样的话那个喇叭裤的那个大裤管能够一下子就鼓风了一样的那种飘荡起来，所以呢这也是属于一种沙滩步。那么还有就是小摆裙，小摆裙你要如果只是像常规那样去走的话，那这个小摆裙也荡漾不起来，就垂在那儿，所以你一定要不但要弹还要扭动起来，让那个小摆裙，因为那个小摆裙你的胯在里头，大家已经看不到你的胯，如果你的胯不扭的话，你是带不动那个摆裙的那个摆的那个上下前后和左右的那个荡漾起伏。所以呢在走这个小摆裙的时候，这个沙滩步的要求呢，就是要求你不但要弹，脚跟要弹还要扭，同时胯还要送，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同时还有马蹄步，马蹄步是最是在传统中发展出来的马蹄步，它尤其是在走欧美的那个复古风，小香风的复古，走出那个马蹄步就额外的有一种摇曳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这7种步态都是要求每一个模特必须掌握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喜欢专业的教学的他们不断的请我回去。那个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是，我给一家传媒公司培训，培训完了以后我就去了别的地方，但是后来呢他们又一次的邀请我，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认可严谨和有文化的教学。
6: 是这样。对，我们看到的是台上一闪而过的璀璨，看不到的是你们台下这么多的付出。我刚才听的都觉得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还有这么多啊，骨骼的训练，步态的训练。
1: 是的，所以当时我们的模特曾经走完这场模特大秀的时候，模特也说，老师，我今天给你交了作业了。是这样，我们模特呢，更多的人的一种心态呢，不是说到舞台上去展现自己，他们更多的一种心态是他们要把他们学到的东西像交作业一样交给他们的老师，交给观众，是这样子，让大家去认可。 是这样，我说，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这些学员。
6: 在国内啊，你教过很多年轻模特，但是咱们现在在西雅图好像参与的很多人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华人女性，他们身上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吗？比如之前你聊到中老年学生比年轻认真很多，这种认真让你看到什么样的美？
1: 是的，在国内呢，我从事模特教学工作20多年，然后现在来到美国也从事了9年。那么教学的，在国内我教学呢，模特呢都是年轻的，都是12岁到25岁以内的一些年轻孩子，他们培训结束了以后都是做专职或者兼职的从事模特表演的工作的。来到美国之后呢，我的模特学员虽然也有儿童和青少年，但更多的呢都是一些中青和中老年的模特表演爱好者。那么我在国内虽然我没有教过中老年，但是在美国教这个中老年我挺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些中老年的模特表演爱好者身上发现了在年轻人身上缺少的一种那个认真和严谨。青少年学呢，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课堂上没有中老年认真，在这一点上。而且呢，这些中老年的模特他们的领悟力之高也是让我很吃惊，领悟力、学习态度都非常的认真，舞台表现力也令人吃惊的好。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们都能保持着非常令人羡慕的美好身材，而且他们的自律也是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的美德。我非常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本身也已经是步入中老年的了，所以我虽然是他们的老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跟他们像是益友，是这样子。在他们身上我同样也学到了，我感受到了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我也非常敬佩他们对工作、对生活、对学习的认真态度和这种特别自律的精神。
6: 嗯，我虽然没有上过依依老师的课啊，但是听到学生说第一节课您依依老师一定要上素质教育课，而且会问学生模特老师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正确答案不是高漂亮走得好，你一直会说上课最认真的学生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认真在你心中比天赋更重要呢？比如我今天来，我就会自觉地量一下我的个子，觉得哎呀不够高，然后不够瘦，不够漂亮，但是这些好像都不重要，在你看来。
1: 是的，那在国内呢，我做模特教学，我们都是一期一期的做模特教学。那么这一期这一班30个模特学员都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第一节课都是上素质教育课。那么在这个素质教育课当中，我就会跟所有的学员去讲，我都会问到他们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你们知道老师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吗？那往往学员回答的都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他们说，那一定是高模特嘛，肯定是要高的、漂亮的、腿长的、皮肤好的等等各种回答。但实际上到最后我都会跟他们讲，我说老师其实最喜欢的不是最高的、最漂亮的、最会说话的、最会表现的，老师喜欢的是什么？老师喜欢的是最认真学习的那个学生。而未来也往往是学习最认真的学员，工作态度也会是最认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公司呢自然也会给最认真、工作态度也是最好的模特更多的演出和发展的机会。所以在每一期的每个周日呢，我们也还会持续的有一节文化课。这个文化课呢，在不断的强调着模特的基本素养以外，同时还包含了生活礼仪、接待礼仪、商务礼仪、礼仪化妆、舞台化妆等等的课程。所以模特的培养，它不仅仅是让他学会走台就可以了，模特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才是一个优秀模特的生命力。
6: 嗯，确实，之前咱们也提到过模特能走出文化啊。在美国教模特，你觉得自己在传播一种怎样的中国的美？有没有学生的变化让你那一瞬间特别感动？
1: 模特的表演其实是对所有展示产品的文化的一种诠释。那么在中国的时候，模特这个职业可以说它是可以延伸到各行各业的，比如说车模、船模，还有珠宝展的时候珠宝的模特，以及发型造型，我们也去专门就展示发型的，还有包括甚至于国内的各种的商务研讨会上都会有模特对不同产品进行展示。我们曾经呢也给手机新品发布会在做过模特拿着手机进行展示，展示各款新款的手机，还有农产品的展示。我们穿着绿色的那个服装
7: 摆菜吗？
1: 不是，就是绿色的紧身的
7: 啊，
1: 有紧身裙，也有紧身的长裤，然后呢我们手里拿着
7: 土豆，
1: 我们当时那个产品呢，他是拿着那个名称，它是新品名称，一个什么什么产品的名称，对，然后呢那个名称的照片，那个这个产品的照片，我们是拿着这个出来的，并不是那个原产品，对，然后呢都是拿着这个照片，然后呢大家就出来展示，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甚至还有就是那个楼盘电机仪式等等，都是我模特，反正各种产品的展示。说了这么多呢，我相信大家也就会有所感悟了。也就是说，模特这个职业，它本质上是在做什么的？是的，答案很简单，是在做什么？是在做销售。销售什么？销售的就是你展示的这个产品的文化。说白了，就是模特在帮助商家卖商品，将这个展示的产品卖出去，是这样。所以在国内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模特讲，我说你能够把你的美，把你对这个产品的文化的一个了解，通过你的肢体表演，赋予了这个产品额外的一个商业价值，所以这个产品就变得更好卖。所以我们的模特是用美来帮着商家去销售商家的产品的。那么来到美国，在美国的这八年多的时间里呢，我更多做的则是把中国的模特表演文化如何能够融入到美国的模特文化中去。美国的模特表演相对来讲非常单一，而中国的模特表演除了常规的走 T 台的猫步以外，还融入了很多舞台表演的元素，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的展现。那么我们也多次参加了美国本地模特公司的一些大秀，就是当我们身着旗袍身姿摇曳的走法，还有就是当我们穿着有一些具有民国风的，比如说就是中华特制的文化的一些服装，比如说汉服啊，还有一些唐装啊等等，都是得到了美国模特同行高度认可的。因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们的模特一上台，底下人会不由自主的发出掌声，是因为我们的走台的步态、模特的松弛感的那种自信，以及我们的服装的文化带动的观众给到观众的一个高度认可和震撼。甚至于美国模特公司也把他们的模特输送到我们这里进行模特的多种步态的学习。那么我看到每一个学员通过学习收获的进步和变化，我都会由衷的感到非常的开心。每当看到我的学员在舞台上绽放，我作为老师就觉得特别欣慰和高兴，这也是对我作为老师最大的回报和最大的荣誉。
7: 嗯，我也能看到你真的是在用心教每一个学生，你真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从学员的在舞台上的呈现就能看出来背后这个老师是不是在用心付出。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当初开美容院的时候啊，因为一堂形象设计课的走秀展示，你说了又被公司请回模特行业。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美容和模特他们在追求美这件事上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1: 是这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从事着两份职业，一个是模特老师，一个是美业的职业人。那么我自己呢，有一个美容院，是这样子，占地面积大概有180多平米的一个美容院，做各种美容、抗衰、保养项目和纹眉纹绣等等。那么在美国的这8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仅作为模特老师培训了上百名的模特表演爱好者，也培训了近30名的美容师和纹绣师。我觉得这两个职业的共同之处都是美，都是可以让女人越活越美、越活精彩的。那么实际上呢，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开美容院，我想增加我的美容的服务项目，就是形象设计，所以我就去考高级形象设计师的证。那么在这个考高级形象设计师的证，最终的毕业考试呢，是需要所有的这个考证学员把自己打造出某一种风格，然后在舞台上走，然后底下的老师评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学校呢就请了一个模特老师来教模特，教所有的学员如何走台。结果没有想到，我一走，所有的学员都说，你怎么走的比模特我们的模特老师走的还专业还好。所以呢，两节课过后呢，所有的这些模特学员都跑到我的美容院里，让我在美容院里教他们，在我那个美容院里走廊里来来回回的教。所以呢，我等我考下这个高级形象设计师证了以后呢，我就立刻就被当地的，就是珠海当时当地的一些公司就请去给他们培训模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一再的被不断的回归到模特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就是但凡只要有这样展示的地方，大家就会就把我就说，哎，你能不能教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天意吧。我三次离开这个模特行业，但是三次又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推回去，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因为我也是基督徒，我相信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6: 不是无形的大手，是有形的实力。
1: 谢谢。
6: 来美国半个月之后啊，你就开始给客人纹眉，后来又考执照，培训了快30个学生。那其实现在西雅图很多美容师、纹绣师都是你的学生，但是在咱们俩认识之前啊，我好像没有看到你打广告。你也自己提到全靠口碑，在现在这个流量时代，你为什么会选择一种不社交的生意方式呢？
1: 这是我的一个性格使然，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交型的人格，我个性上更专注于技术。是靠技术，靠专业的技术去打动客户的心。我也在心里一直认为，只有专业的技术才是立业的根本。你的成绩、你的技术和你良好的服务等等，才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客户对你技术专业的认可，才会有更稳定的客户群。那么无论是从模特教学，还是从美容服务，还是从美容教学、纹绣教学各方面来讲，我都是觉得专业的技术才是能更打动人心，也是你的立业根本。
6: 你也曾经说过，在美国模特教学是情怀，主业是美容，情怀和生计、梦想和面包怎么平衡？
1: 我觉得其实情怀和生计真的是很难平衡的，为了生计有时你不得不放弃情怀。是这样子。但是当你的收入稳定了，你可能有条件动情怀的时候，你又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你的情怀的，对，这个行业当中。
6: 你刚才在聊那几个步态的时候，你的眼睛在发光啊，就简直是一个整个在发着光的一个人在跟我介绍。虽然我对模特一窍不通，但是我也瞬间被你吸引。
1: 是的。
6: 不过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社交的人，但是呢，通过咱俩这两三次聊天啊、见面啊，包括你也提起和客户啊、和学生的感情特别好，包括我对你啊，也觉得是一个很坦坦荡荡、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但这种不社交却能深交的这个能力啊，咱们会探讨一些对过去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这种能力你是怎么形成的呢？你觉得美国社会的这种直线条性格是让你更自在了吗？
1: 是的，我认为啊，人与人之间啊，真诚相待和彼此尊重是社交的根本，也是我为人处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那么来到美国呢，我发现哈，美国人社交特别少。我老公是美国人，那他们在工作之余就是回家跟家人去享受家庭的生活，而且大多的美国人他们的处事方法都是很直线条的，为人处事思想特别简单，你只需要认真做事就会得到认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一下子喜欢上美国的一个原因。无需你，因为你无需为人际关系再去头疼了。在这一点上让我喜欢美国，因为它让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变得格外的简单。在中国呢，你如果不善于交际的话，你就是再有本事你可能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我无需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交上，除了工作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放到我的家庭生活上，所以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格外的简单。大家对你的认可就是你的人和你的专业，是这样。
7: 你刚才提到家庭生活啊，也说到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先生的孙子扑过来喊奶奶，然后你瞬间就融入了，那种被一个家庭接纳的感觉对你后来的职业心态有什么影响呢？
1: 我来到美国以后啊，就是也慢慢接触了很多的华人朋友，他们都跟我讲的说他们来到美国都度过了一个适应期，是这样。而我呢觉得我没有适应期，因为在来之前我老公的美国家人就几乎和我每天都在线视频，就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在我来的第一天呢，我老公的一个孙子，我老公有9个孙女，一个小孙子就过来让我抱着，然后搂着我的脖子喊 grandma， 这样我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回家了，我就回家的感觉就有了，我没有觉得我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国度。而我在美国做的每一份工作呢，我的老公和他的家人都是带着欣赏和骄傲的眼光在支持着我，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甚至他们也会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你像我有一些纹绣的客户，一些美容的客户，都是我的老公的孩子给我介绍的。所以我老公曾经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们爱你胜过了爱他们的爸爸，胜过了爱我爱他自己，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话当然也许是在开玩笑，但是呢也说出了他内心的一个情感。而且我也不会开车，我到现在连驾照也没有，也不会开车，我不管做什么出门都是我老公接送我。有时候我老公有事儿了，他就会告诉他的家人，安排他的家人来接送我，所以呢他的家人也会毫无怨言的就接送我，这些都会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在工作的时候总是能保持非常快乐的一种心态。
7: 你说爱情不值钱，亲情值钱，但是你和先生一步到位直奔亲情，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啊，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心安？那种他一搂着我我就睡得像个孩子的状态，对你追求艺术事业意味着什么？
1: 是的，我觉得，因为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也已经40岁了，是这样。那么现在我跟我老公结婚到现在我56岁，我们已经携手走了16年的路程，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可以讲我们俩是一见钟情，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40岁的爱情和20岁的爱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二十岁的爱情好像是一种好像就是可以不顾一切的爱情，但是40岁的爱情我却发现它里头有了温度，因为我更多的是在40岁的爱情里体会到的是一种亲情，而这种亲情才是让我可以跟他携手一生的。因为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它是非常伟大的，可是过了那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它会消失的。而当你这个爱情消失了以后呢，它没有转化为有温度的亲情，那这个两个人就必分手。而我跟我老公从我们的见面的一见钟情，我们就像找到了失散的家人的那种感觉，亲情一步到位。所以这也就是我跟我老公虽然在语言沟通上我们做不到非常好的沟通，因为我的英语不是那么好，不可能像讲中文一样能够讲得那么透彻，所以我们在情感上的沟通或者在什么上的话不是靠语言，靠的是一种感觉，靠的是一个眼神，靠的是一个肢体的语言，是这样。所以呢这种带有温暖的这种亲情的感觉其实让我跟我老公携手到现在。
7: 能感受到你刚才提到温度，我瞬间的那种感同身受，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后面是无以为继的，如果没有亲情的连接。
1: 嗯，
7: 哎呀，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再聊几个话题了。
1: 嗯，
7: 如果说让依依对刚来美国那个很不情愿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1: 我觉得因为在我没来美国之前，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的误解的。我总觉得美国并不适应我，我可能适应不了。所以呢，现在我想会对那个时候的我说，其实只有你真正来到美国，你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美国。不要惧怕环境的改变，新的环境一定会带给你新的人生。
7: 那接下来在模特教学和美容上，有没有什么想做但没有做的事儿？你又希望自己在传播美的这条路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1: 我觉得我好像并没有特别一定要做或者一定不要做的事情。目前我就是把所有的我的本职工作一定做好，不管我做什么，我就是要把目前的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而且我要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客户，无论是美容事业还是模特教学事业，做好该做的专业服务，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也是基督徒，我相信上帝在规划着我前进的路，我只需要做好当下我需要做的事情。
7: 嗯，也活在当下。
1: 对，活在当下，做好当下，展望未来。
7: 回望前半生啊，一直都在与美同行，你心中艺术人生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1: 艺术人生，首先讲艺术，艺术是使人超越功利的，是这样子。美的艺术精神可以熏染一个人格，熏染人的人格和心灵的，而情感又是可以温暖人心的。所以真正的艺术人生，我认为不是你的职业是否一定是属于艺术的行业，而是一种美的一种人生态度。艺术其实就是生活。
7: 嗯，非常认同。那对像同样追求美热爱生活的人，有没有什么想和他们说的话？
1: 一句话，就是在美中生活，在美中追求，让美像阳光一样洒满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非常荣幸也再次感谢依依能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栏目，和我们分享她对美的感受。
1: 谢谢大家，也谢谢丹丹给了我这样一个跟大家能够畅聊的机会，谢谢。
7: 咱们下次再见。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Listen and share FM 101.3，傻傻听歌。
11: 一个简单平凡的人造就了一些简单而不平凡的音乐，它让人